半段一直通到脚尖，这条孔道就叫通天眼。古人认为呢，这是羚羊性灵的体现，它的精气就藏在这条孔道里了。脚尖那一厘米啊，就是通天眼的出口处，是整根赛迦羚羊角精华呀最集中的地方。它的本事是什么呢？打通干眼通道。什么叫干眼通道啊？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如果这条通道堵了，眼睛呢就得不到营养，就会出问题。天灵顶上珠就是专门打通这条通道的，它像一把钥匙，能把锁死的通道拧开。三者的关系，安宫牛黄丸是消防队，哪里着火了，它先去灭火，把热毒清掉，把淤血散开，把窍门打开。仙灵顶上珠呢是开路先锋，专门去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那条通道，让气血呀能顺畅的流进去。明目二十味丸呢是工程队，火灭了，路通了，他来搞重建，把被打坏的细胞啊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呢补上去。一个是灭火的，一个是开路的，一个是修路的，三者合一，天下无敌呀。这三味药单独用都很厉害，放在一起用，效果到底强在哪里呢？第一重，明目二十味丸加仙灵顶上珠，双剑合璧，打通干眼通道。那谁负责打通这条干眼通道呢？赛迦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里头有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更是赛迦羚羊角脚尖的精华，这两个组合能强效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第二重，安宫牛黄丸加明目二十味丸，共同成分强化药效。安宫牛黄丸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啊都含有麝香，这是开窍之王，双倍加持，并且呀、带领药效呢直达我们的眼底。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能清心火解热毒，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味丸里头也有牛黄，这两者配合呀同样是急缓结合。安宫牛黄丸的牛黄负责把急性的热毒清掉，像消防队呀对着大火一顿猛喷，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呢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清干净，像打扫战场一样。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呢也有珍珠，珍珠能把我们眼睛里的一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安宫牛黄丸里的珍珠负责急，什么意思呀？就是把突然出现的异膜啊退掉。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珍珠负责缓，是慢慢的把残余的异膜呢消干净，防止复发。这三种共同的成分呢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化。好，接下来呀尹老师呢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的真实医案。这个故事呢记载在一本明代医书里边，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好好的讲一讲。故事的主人公咱们就叫他王大人吧。王大人在京城啊做官，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他呢有个毛病，脾气急，肝火旺，动不动的呀就发火。这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王大人因为公务繁忙，连续几天的熬夜，再加上跟同僚啊闹了点矛盾，气得他是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觉得右眼呐有点不舒服，像进了沙子一样，他呢也没在意，就让下人弄了点菊花水啊洗了洗，然后就去上床。

0: 到了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就是右眼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不是模模糊糊的，是完全看不见，像有人拿了块黑布把他眼睛给蒙上一样。王大人吓坏了，赶紧请了京城最有名的太医来看。这位太医呢，姓李，是太医院的老前辈。李太医来了之后，先看了看王大人的眼睛，发现他眼白通红，布满血丝，瞳孔周围有一圈暗暗的瘀滞，然后呢又摸了摸他的脉，脉象是悬竖有力，像紧绷的琴弦一样又跳，像紧绷的琴弦一样跳得很快。李太医呢又问了问王大人的症状，除了右眼失明，还伴随头痛、口苦、心烦、睡不着觉、大便干结等等的症状。李太医沉吟片刻说，王大人，您这个病中医叫暴盲，就是突然的失明啊。王大人急了，暴盲？我怎么会突然之间就瞎了呀？李太医说了，您别急，您听我慢慢的解释。您这个病啊，根子在肝，您平时呢脾气急，肝火就旺，这几天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肝开窍于目，肝火顺着经络往上冲，冲到眼睛里，把眼睛里的血管给烧破了，血跑出来堵住了瞳孔，所以呀，您就看不见了。王大人呢，这个时候呢，声音就低下来了，就是非常沉重的问，那还能治吗？李太医说，能治，但得下猛药，您这个病是热毒攻木，一般的药压不住，得用清热解毒、凉血散瘀的药，把肝火清掉，把淤血呀散开。李太医给王大人开了方子，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药，里边有黄连、黄芩、栀子、生地、丹皮、芍药这些，同时呢还给他做了针灸，在眼睛周围的穴位上扎针，比如睛明、太阳这些个穴位，希望呢能疏通经络，散掉淤血。王大人呢老老实实的吃药扎针，过了大概有七天吧，头痛好了一点，心烦呢也好了一点，但是就是这眼睛还是看不见。李太医一看呐，又换了个方子，又加了活血化瘀的药，丹参、川芎、桃仁、红花这些，又服用了一周，还是没有什么起色。王大人急得团团转呐，天天问李太医呀，我这眼睛到底还能不能好？李太医也有点犯难了。他心想，这个病是热毒和淤血搅在一起，一般的清热药只能清掉热但散不掉瘀，一般的活血药只能散掉瘀但清不掉热呀，得需要一个既能清热又能散瘀还能通窍的药才行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古代治疗暴盲为什么效果不好。第一呢，他们往往啊给药的途径很单一，古人只能用汤药内服加上针灸，没有眼内的注射，也没有激光，更没有手术，汤药喝下去经过胃肠吸收，再通过血液循环到眼睛那个地方，药力已经是大打折扣了。第二，缺乏开窍的药，眼睛有一道血眼屏障，一般的药进不去，古人也知道用冰片、麝香这些个开窍药，但在明代，麝香是皇家贡品，一般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用。王大人虽然是官员，但是他也用不上皇宫贵胄这么好的药。 第三呢，就是缺乏靶向治疗。古人的药啊，就是广谱的，清热的、活血的、化瘀的都管，但没有专门针对肝眼通道的药。就像打仗，只知道往敌人阵地上乱轰，但找不到敌人的指挥部在哪里。王大人治了半个多月呀，这眼病也没见好。消息呢，就传到了太医院，惊动了当时的院史，就相当于是太医院的院长。院史呢，姓张，是个70多岁的老先生，一辈子专治疑难杂症。张院士来了一看，说李太医的方子没错，但药力不够。王大人这个病啊，是热毒炽盛，淤血阻窍，一般的清热活血的药啊已经压不住了，得用开窍的药把通道打开，药力啊才能进去。张院士开的方子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的思路。虽然说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子它是清朝吴鞠通才正式定下来的，但是它的核心药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张院士开的方子里边有牛黄、麝香、冰片、珍珠、雄黄这些药。牛黄清热解毒，把肝火清掉，麝香呢开窍醒神，带领药效，冰片引药上行，带着别的药往眼睛里边钻，珍珠明目退翳，把瞳孔上的瘀滞退掉，雄黄以毒攻毒，把最深层的毒邪拔出来。张院士啊还加了仙灵顶上珠，清肝明目，专门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还配合使用了明目二十味丸的原方。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咱们今天讲的三剑客的老祖宗了。第一天呢，王大人吃了药没什么感觉，但是他发现呢嘴里头有一股啊清凉的味道，从喉咙一直往上窜，窜到眼睛那里。张院士说这是冰片和麝香啊在开窍了。第七天呢，王大人惊喜地发现右眼前面的黑布好像变薄了一点儿，不是完全黑了，而是呢有点发灰，他感觉到光线的变化了。第30天，王大人用手在右眼前边晃，能看见了，虽然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但至少啊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第60天，王大人的视力恢复到了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他把手啊伸到眼前，能数清楚几根手指头了。半年之后，王大人的视力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能看公文，能写字儿了。只不过呢，就是右眼呢还有一点点的发暗，但是这已经是不碍事儿了。王大人感激涕零，逢人就说张院士是神医呀。张院士呢笑着说，不是我神，是药用对了。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啊，就说王大人他这个病例为什么用三剑客的组合会有效呢？首先这个王大人一开始咱们就说了，这人特点是什么呀？脾气急，肝火旺，加上熬夜生气，肝火一下子爆发了，把眼睛里边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了，堵住了瞳孔，这就是热毒攻目和淤血阻窍。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了什么的呢？清热解毒，镇静开窍，它把肝火呀清掉了，把淤血呢散开了，把堵住的窍门打开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王大人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通道堵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呢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明目二十味丸最后它的加持可以给我们去补肝血、清毒、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所以说您看啊，安宫牛黄丸清热散瘀， 仙灵顶上珠，打通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三者配合，缺一不可呀。讲完了眼病呢，咱们再花点时间呢，专门讲一讲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能治脑血管急症、脑出血、脑梗塞，还有中风昏迷、偏瘫、口角歪斜，这可都是安宫牛黄丸的老本行啊，也是它被称之为是急救神药的原因。安宫牛黄丸治疗中风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有大量的现代研究的支持。第一，安宫牛黄丸能治疗缺血性的脑卒中，有一项是2022年发布在中国中药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近20年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啊，中文文献主要关注脑出血、中风、神经功能、昏迷、脑梗死这些关键词儿，这说明呢，安宫牛黄丸在中风领域的应用是学术界公认的。还有一项是2023年发表的 META 分析，这是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类型，系统评价了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的疗效和安全性。结论是什么呢？安宫牛黄丸治疗急性中风有效且安全。第二，安宫牛黄丸能治疗出血性的脑卒中。在2020年呢，有一项临床的研究观察了安宫牛黄丸呢治疗急性出血性脑卒中继发中枢性高热的疗效。中枢性高热是脑出血之后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往往病人这个时候呢高烧不退，非常危险。研究纳入了108例病人，结果显示安宫牛黄丸能有效的降低体温，改善预后。第三，安宫牛黄丸能显著的减小脑梗死体积，改善神经功能的缺损，减轻脑组织病理损伤。那安宫牛黄丸是怎么治中风的呢？它靠的是三大本事。本事一，清热解毒，把火灭了。中风啊，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在中医看来呢，很多时候是热毒惹的祸，肝火、心火太旺了，把血管啊烧破了，也就形成了脑出血，或者呢把血液呀烧粘稠了，堵住了，就形成了脑梗塞。安宫牛黄丸里的牛黄、黄连、黄芩、栀子都是清热解毒的高手，他们能把身体里的火给灭掉，把热毒给清掉，这叫釜底抽薪，把锅底的火撤了，锅里的水呢自然就不沸腾了。本事二，震惊开窍，把门打开。中风的时候啊，病人为什么会昏迷啊？因为窍闭，心窍被痰和热给堵住了，神志啊出不来了，人就昏迷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冰片、郁金都是开窍的高手，麝香是开窍之王，能通一切闭塞。冰片呢能引药上行，把药力啊往脑子里送，郁金能活血开窍，这三味药一上去就像三把钥匙，把堵住的心窍、脑窍全部打开，神志啊能出来了，人呢自然也就醒了。本事三，保护神经，把伤修好。现在研究发现安宫牛黄丸能保护神经元，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什么意思呢？就是脑细胞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它会死掉啊，安宫牛黄丸能够救他们，让他们少死一些。珍珠啊能安神定惊，保护神经系统。雄黄呢能以毒攻毒，清除脑内的毒性物质。朱砂能镇惊安神，这三味药配合能把受损的脑细胞保护起来，修复起来。 在《人民军医杂志》2007年刊登的一个病例啊，是这样写到的：患者男性，68岁，因为多发性脑梗死，导致右侧肢体偏瘫，同时还伴有双目视物不清。你看，这又是一个眼病和中风同时出现的病例。这个病人呢，在别的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效果不好，双眼还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光感。来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发现他痰多，粘稠，发黄，面色发红，咽干，小便黄，大便干结，舌头暗红，然后呢，舌头边上有瘀斑。中医辨证啊，这是痰热瘀阻，痰和热搅在一起了，把经络堵住了，所以偏瘫，把眼睛的通道堵住了，所以失明。中医用的方子呢，核心就是安宫牛黄丸，配合其他中药煎剂。结果您猜怎么样？病人服药之后，痰热清了，大便通了，神志清楚了。最神奇的是，视力也改善了。这个病例再次证明，安宫牛黄丸不仅能治中风昏迷偏瘫，还能同时治眼病，因为它能清热、开窍、散瘀。这3件事做完了，不管是脑子的病还是眼睛的病都能好。但咱们呀，一定要注意，安宫牛黄丸是用来救急的。中风昏迷、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这些急症才用得上它。千万不能啊，把它当成保健品天天吃。安宫牛黄丸适合的是热痹型的中风。什么叫热痹型的中风啊？你看这个中风呢，病人的特点是面色发红，身体发热，口臭，大便干结，舌苔黄腻。如果是寒痹型的中风，也就是说病人的面色是苍白的，身体发冷，手脚冰凉，舌头暗淡，那就不适合用安宫牛黄丸，用了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人突发中风了，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打120，赶紧送医院。安宫牛黄丸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但不能替代溶栓、取栓这些现代急救的手段，中西医结合才是最安全且有效的。好了，今天的知识啊，咱们就讲到这里，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还是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 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我最近你说这眼睛呢，一直看东西模糊啊，电视和手机都看不清楚。
5: 啊，
4: 看东西吧还有重影，晚上就看灯光啊，就出现有一圈一圈的光晕了，眼睛还胀，眼睛还疼，我特别担心眼睛了。因为啥呢？我有一个老同学，他眼病挺严重的，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他就跟我讲啊，他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仙灵顶上珠治好眼病了。当时还配合用上了安宫牛黄丸。哎呀，当时我就走心了，要了这个场外电话。我这心想啊，人家眼病那么重都被治好了，我这眼病还没他重呢，肯定也能治好啊。我就打了场外电话哈。结果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呀先到医院做个检查。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的青光眼。这不大夫给我开了不少药吗？哎呀，我就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安宫牛黄丸和仙灵顶上珠。
5: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哎呦，我今年67了。
5: 您这个白内障啊，属于是晶状体浑浊了。咱们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一样的透明组织，它是透明的。帮着咱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它很有弹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干血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那么眼内自身它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啊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在晶状体上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化变得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浑浊就越来越严重啦，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 咱们通过仙灵顶上珠和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术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们共同呢都有麝香、牛黄、珍珠，可以呀、药效翻倍、并且呢药效互补，治眼病啊可以更全面，这样呢咱们的这个白内障啊就可以轻松的解决掉了啊。
4: 哟，那可太好了，尹老师。
5: 嗯，
4: 您的药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吗？
5: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申请药呢、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药到了肯定有您一份，好不好？
4: 哎呀，那行行行，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我先报名预定上哈。
5: 哎，好的，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7: 严老师，能和您说上电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想了好多感谢您的话、我想对您说但是电话一接通呀，我都太紧张了，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真的都说不上来了都、
5: 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您呢把我当成自己的知心人和老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呢您尽管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直接说就行，不用客气。
7: 真的，我是打心眼里激动感动、我太高兴了。
5: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7: 我呀年轻的时候就是高度近视
5: 啊，
7: 后来这个眼睛的度数啊是越来越高了，一个眼睛啊是1200多度，一个眼睛是1400多度了。
5: 您这个度数很高，度数高呢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一个球形。但是您这么高的近视度数啊，您的眼睛呢是橄榄球形，眼睛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视网膜，时间久了呀，您这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严重的一个问题。
7: 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就因为这个高度近视啊，之前啊还网脱过一次呢。
5: 哦，之前还网脱过一次啊？网脱过做复位了吗？
7: 做了复位了，大夫说还有什么白内障，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一个眼睛啊就剩下0.08左右了，另一只眼睛了就是0.1左右吧。
5: 您看为什么您这个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呀、就是因为您是高度近视，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眼内的组织，晶状体呀、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受到了破坏，所以形成了白内障，视力下降的速度很快，看东西很费劲吧？
7: 哎呀，看东西可费劲了，总感觉这眼前哇好像下大雾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楚，1-2米的东西哇、好像模模糊糊的还能看到，再远一点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有时候想呀还想做个手术呗哈。
5: 您的高度近视这个度数那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7: 是的，我想做手术了、那大夫告诉我说是不能做手术，当时也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我眼睛瞎呗。
5: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我认为不手术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手术呢、是伤害性治疗，我临床接诊了多少都是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眼病啊，甚至是失明了。眼球您想才多大呀，直径就24毫米，那么小的一个球体当中有各种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都会出现大问题的。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您的眼病呢病根就是干眼通道不通，您高度近视度数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有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做多少回手术啊，说实话它都不管用。

0: 我当时我真的绝望了，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自己的眼睛啊肯定会失明的，以后万一连这一点点的光感都没有了，这日子你说咋过呀？我越想越焦虑啊。
1: 咱们得这么想，凡事得往乐观的方向去想。您得想，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治病呢，不能单走一条路。我们首先呢，要多方面选择。另外呢，自己一定要往开了想。
0: 是的，严老师。
1: 哎，
0: 自从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好像黑夜里给我点了一盏灯一样，我看到希望了一下子。感觉您讲的话吧，特别实在。人也好，简直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我其实也没多大本事啊，我这几十年专门治的不就是眼病吗？
0: 对。
1: 自打我跟着我的恩师达人托雅老师学医以来，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啊，治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真实的事儿，大家伙呢听了之后啊，能感同身受。
0: 我也是特别幸运。同时用上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有丸和仙灵顶上珠，还用上了阿公牛黄丸。
1: 嗯，
0: 当时我听节目里讲哈，有的人我用了两三天，人家的眼睛就有排毒的现象，但是我呀用了以后一点都没反应，当时我就特别着急，哎，我心想既然把药买回来了，着急也没用，那就坚持用呗。我记得用到十八天的时候吧，我发现我的眼睛的眼屎哇就特别的多，而且还有眼泪，而且每天是不停的擦眼泪，早上起来哇那个眼屎哇把眼睛都糊住了，眼睛也睁不开，我就慢慢的慢慢的用那个湿巾纸那么擦，就这么排毒排了一天以后吧，慢慢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感觉这个眼睛凉飕飕的，特别的舒服，看东西的时候吧，眼前的雾是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我感觉越来越好，以前我也就能看一两米左右吧，慢慢的我就能看到七八米远了。
1: 非常好，您这排毒期啊虽然出现的晚一点，毕竟呢我们耐心等到了，眼睛也开始一步步的恢复了。
0: 是的是的，后来我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了，你看现在四疗程快用完了吧，以前的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现在上升到0.5了。好几年眼睛看东西都没现在这么亮堂过了。
1: 您现在的情况一定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啊。
0: 哎，
1: 您现在戴以前的那个眼镜感觉晕吗？
0: 晕了，现在眼睛都不能戴了以前的，都换了
1: 啊。
0: 现在换的是一个镜片是800多，一个是1000多了。
1: 哎呦，那很好。
0: 哎，
1: 您看您治疗之前的那个度数，一个是1200，一个是1400，哎呦，多吓人呢！
0: 哎，
1: 现在是降到了800和1000，非常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啊回落一些，但是摘不掉眼镜，我必须实话实说。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呀，对于您来讲是有意义的，避免今后呢继续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
0: 是的，这不常艾老师也给我指导了哈，把药也给我减量了。原来是一天两次，一次13粒，现在是一次8粒。
1: 减量之后，这视力情况有过波动没有啊？
0: 没有波动。
1: 啊，
0: 大夫还跟我说了，说是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就再也不用吃药了。现在这个治疗效果呀，我是特别的满意。我给您打电话啊，就是想把这治疗好的效果啊，跟您汇报一下。咱们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哈。
1: 太好了。
0: 哎，
1: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其实你说尹老师每天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呀？就是听到大家伙儿啊眼病呢得到康复得到缓解。也非常感谢您把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当然我听到大家伙儿呢一个一个的康复的好消息之后，我自己就有一种价值感和荣誉感。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儿对我的信任。
0: 谢谢严老师，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我真的我是打心眼里感谢您。这不老伴就跟我说了，是一定要跟严老师打个电话，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呀。
1: 哈哈，不客气啊。我是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离疾去苦，给大家治疗疾病也是应当应分的，不用感谢。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感谢了。 希望呢大家伙通过于咱们的节目能够知道这个眼病啊是怎么来的，更能够知道呢这个眼病怎么治，能把它治好。也希望您以后呢能够快乐的生活，轻轻松松的过自己呀、啊、该有的老年的生活。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严老师，严老师再见。
2: 猛药制验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俗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报名预定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你们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报名预定了就一定能得到、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的。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听着您挺着急的呀。
5: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就是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检查出来呀、是葡萄膜炎，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我上一回呀、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得到了仙灵顶上珠啊，但没有用上安宫牛黄丸。这回呀、我想啊一起用上，这样一起用上呢病好的更快一些。所以我这个葡萄膜炎呢、都有4年的时间了。说实话，4年呢我罪也遭了，钱也花了，就是没有治好，所以我就感觉到啊、那个钱呢是白花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今年66岁了。
1: 今年66岁了是吧？也就是说从62岁开始得的这个病。葡萄膜炎是一个什么病呢？它主要是疼痛为主啊，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呢是以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还会出现呢怕光、流泪、眼睛充血这样的症状，您有没有啊？
5: 是啊是啊，有啊，真的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我啊什么都做不了，那眼睛啊特别怕光，老是流眼泪，眼睛啊都是红血丝啊。那医院治疗以后呢，症状是减轻一些，让我接着用药，疼得你受不了那种感觉是没有了，是减轻。但是呢那眼睛啊一直都有好像隐隐约约老是疼的感觉，所以啊我特别很怕光，也害怕你说一遇到强光吧就不停的流眼泪，看东西啊也不太清楚，视力啊一直往下走，左眼的视力啊在 0.1， 右眼呢 0.4。我平时全靠我这个右眼呢，我是左眼发作，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左眼有问题，视力在下降。这右眼呢没有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往下降呢？
1: 人在看东西的时候是双眼在看，必须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那么您的左眼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视力下降。

0: 亮了，右眼呢就会带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右眼的视细胞过度的耗费，他视力当然也会跟着下降啊。
1: 而且我发现呢，左眼眼前呢靠中间的地方感觉好像有一块黑布挡着似的，就是看不清。医院检查说眼底啊影响到黄斑的才会是这样。我就一直的用药啊，中药西药眼药水都在用啊，换了这样不行就换那样，就是控制不住那视力，还是一直在往下降。别人介绍的方法呀，我就想试一试，但是我又担心呢用了白花钱没效果，但是呢如果你不去试呢，我又害怕这眼睛很快就瞎了。
0: 您整个的心情是特别矛盾的，很纠结，其实就是治疗没有把握，如果感觉不治的话呢，就肯定视力会更差呀。
1: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感觉，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啊我也特别爱打听，遇到有眼病的患者我就想知道他用什么好药啊，天天不是在找药就是在找药的路上，就是病急了乱投医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啊、和仙灵顶上珠啊，还有安宫牛黄丸，用的效果啊都挺好的，非常好，就给我也介绍了尹老师。当时就有这种感觉，这个眼睛啊要瞎的噩梦啊终于要终止了。
0: 特别能理解啊您急于治病的一个心情啊，但是眼病的治疗必须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就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呢，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是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过多了之后呢，达到我们的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呢其实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的疾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就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啊疼痛会比较的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激素的一个治疗，当时呢把炎症控制住了。但如果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炎性因子就会往眼睛里头窜。那您为什么后期感觉到眼睛里边隐隐作痛，视力下降啊？说明了炎性因子破坏到了我们眼底的细胞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的病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了，你只有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从干眼通道当中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呢变得既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再给我们眼内的细胞去补充1Y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酶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回来了，您的视力啊才能回来。所以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对症的，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药效呢更强了。再用上安宫牛黄丸，它和明目20味丸一样都含有麝香、牛黄和珍珠，可以让药效翻倍。另外呢还可以药效互补，让病啊治疗的更加全面，所以说病治疗的也就更快更好了。那您用上之后什么时候有反应的？
1: 我只用了这个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没有用上安宫牛黄丸，所以啊我特别想一起用上。我用了也就大概3天以后吧，就感觉到有点改善了，我又坚持用10天以后，这眼睛里面呢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而且眼睛啊也不流眼泪了。用了也就20多天的时候就不怕光了，这眼睛红血丝啊也没了。
0: 很好，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每天都会有一点收获，这样对于后期的治疗是很有信心的。
1: 对对对，是啊， 因为呀、我真的好几年呢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感觉了，现在呀终于啊体会到了。之前早上起床啊就是特别难受，心情也不好，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嘛，感觉自己啊就没希望了。现在呢睁眼亮堂堂的，看到了就是希望了，有盼头了，不会瞎了。所以我视力啊是越来越好，原来是看得越来越近，心里啊就越来越慌，也越来越害怕。一个多月以后呢稳住了，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而且左眼中间呢之前不是黑了吗，现在呢也透光了，不那么黑了。所以这种变化对我来说特别大。
0: 还会更好的，因为您现在刚刚用药时间不长，后期的用药呢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是配合好场外的老师啊，该怎么用药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我刚刚听说呀您这个报名预定了，想安宫牛黄丸一块用上，这一点我非常的支持。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三剑客，他们组合治疗啊效果会更快。蒙阳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占了三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是被誉为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冰片等等的药效啊治眼病的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和明目二十味丸组合治疗啊，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就会更快。
1: 是啊，我就想一起用上，把病啊快点治好。
0: 已经报名预定了，那就等待咱们。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 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

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儿、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5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7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记得比我的清。

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

0: 唯一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1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0: 嗯。
4: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4: 节目啊、
0: 嗯。
4: 我是天天听
0: 啊。
4: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4: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4: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3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4: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4: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3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4: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啊、
4: 哦、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啊、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4: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4: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3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4: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3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真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80片，一天呢就顶80天呢，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0: 嗯，
4: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0: 嗯，
4: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4: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0: 嗯，
4: 你看人家啊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0: 嗯，
4: 我才67嘛， 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4: 但是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4: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0: 嗯，
4: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4: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4: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0: 嗯，
4: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4: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3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嗯，
4: 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4: 另外呢，
0: 嗯，
4: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4: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4: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4: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咱们这个国家啊唯一批准的用延寿两个字命名的国药，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0: 对，没错。
4: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然怎么讲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啊？你看最初的这个发酵中药啊，它一片呢能顶28片，那咱们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它这一片就顶到80片的，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它吃了它就好，使用了它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 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利血

0: 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那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1: 丁老师啊，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0: 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4: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2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4: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4: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4: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些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0: 是，就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最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4: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挺
4: 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4: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4: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了就过去照顾一下。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个活。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4: 是是，真是。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0: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

0: 还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嗯嗯。
1: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哎，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他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闭上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0: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4: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4: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0: 嗯，
4: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0: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4: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0: 嗯，
4: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4: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0: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吗？嗯，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0: 嗯，
4: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 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0: 嗯，
4: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一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0: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哎，那咋整？
0: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4: 太好了，
0: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对
0: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4: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而且呢，因为技术的升级，咱一片呢顶80片，你吃一天顶80天的药效。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4: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3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1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4: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5: 对，老患者了。
0: 啊，
5: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嗯。
5: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5: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5: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5: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5: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 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型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5: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啊，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5: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5: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5: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5: 嗯，
0: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三代延寿方，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的治疗，不仅效果起效快，
5: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5: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一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5: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5: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5: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5: 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5: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5: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5: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那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5: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5: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5: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5: 嗯
0: 啊，其实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5: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
5: 嗯，
0: 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5: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他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5: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5: 好好，谢谢您。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 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OK，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直播开始喽！
11: 哎，没错，北京时间12:03，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4: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
11: 哎，没错，我们的节目将会在两个平台给大家来播出，我们请苏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对，两个平台，一个是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啊，这个很简单。直接搜918啊，就可以出来了。另外一个呢是阮佳颖个人的抖音号。
11: 对，没错，抖音端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阮佳颖，阮是阮小二的阮啊，佳是嘉年华的佳，电影的影。好，这个风里丢砖说为难你们了，老师，你们的节目要是能够加播一天就好了，我们已经周一到周五了，怎么加播？请问？
4: 对，我们有，每天都有。然后只是人不同啊，因为呢，你看有这个辉哥啊、晨晨啊，
11: 对，
4: 24呢，我会和思琪一块来，
11: 对。
4: 听不到太远了，啥意思？远吗？我觉得很近呀、啊，是不是声音的问题、
11: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重新进去一下又出来哈？然后这个抖音上的朋友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如果觉得音效还可以的，就来打一个一，扣个一啊。视频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反馈，我们做及时调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没有技术哈，我们两个又要负责直播，又要管着技术，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尽人意哦。
4: 没关系的啊，重要的是来跟大家唠嗑听歌好玩，主打一个氛围感啊，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这个太多的挑剔和质疑啊。好了，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当然了，广播端呢你可以通过 FM97 直接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开场了，我们也希望跟朋友们的一块儿来寻找这些经典的声音和经典的歌曲啊。你看现在抖音朋友就说，哎，清晰了好像啊。
11: 哦，因为我把伴奏开大了，刚才伴奏忘记开了，神卡上了。
4: 哦，是声音清晰了啊。
11: 哎，对，现在声音清晰了。
4: 还有在大理的朋友，哎，欢迎欢迎。
11: 欢迎。
4: 所以我们在网络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云南这个能收听到的信号之外的网络信号来的朋友就特别多。
11: 对，还有来自这个甘孜的朋友啊，欢迎你们。还有来自黑龙江的朋友也欢迎你们，老白菜。还有一个定制电池说好熟悉的使用，原来是好熟悉的声音吧，你是想说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哦，有没有让你失望呢啊？然后今天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日子啊，本来我们今天不开播的，后来我说老苏你让我蹭一下流量吧，因为明天6月19号我们是放假嘛，端午节，但明天是我的生日，正儿八经的是6月19号的生日，但今天我们刚好是最后一天上节目嘛，我们就在直播间刚好也来庆祝软软，提前庆祝我长尾巴啦，谢谢。
4: 所以呢，在生日前夕呢，把一些熟悉歌曲先送给大家。
11: 好，那一起来，给我在线上一起过个生日吧，把一首《闷》送给你们。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在开场唱呢？也因为有点像云南的这两天的天气啊，特别闷热，我们急需一场雨。

扯，没有伴奏吗？

0: 有了吗？有了吗？
1: 是吧？有了以后，整个感觉就好看了。
0: 对的，对的。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线头可能被换错了。啊，
1: 所以还好大家及时反馈。
0: 对对对，所以需要你们及时反馈，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是一边直播
1: 两边一块兼顾，
0: 对，我们监听不到直播间的效果，所以有什么的话大家及时给我们反馈，谢谢你们。
1: 是的，
0: 哎呀，好，我们看一下啊，很多人在回复了，前程似锦说实力派选手谁会用伴奏啊，
1: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迎合大家的听感，实力归实力，听感还是要有的啊。
0: 然后柴文杰说软必赢，谁叫软必赢？软必赢啊。然后土豆哥说这个节目从小听到大是吗？对，我们两个搭档是很多年了。
1: 对，而且他是那个雷沃挖掘机，哎，有段时间我们真的是觉得每天直播都有挖掘机的朋友在收听。
0: 对，就是开挖掘机的，来 有开挖掘机的朋友扣给我们看看。
1: 这个挺好的。
0: 对对对，
1: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挖掘机上啊，就是什么功能都好使，然后呢就娱乐功能就只有收音机啊，所以它只能在收音机上呢就是听我们的声音。
0: 对，所以谁是我们，
1: 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就登到视频里面来了嘛。
0: 对，所以谁是我们那个忠实的粉丝，就是挖掘机。因为他绝不接受其他
1: 别的一些
0: 超前的设备。
1: 对，
0: 还有滇州马里奥说苏哥是不是去过滇超？
1: 对对对，每场滇超的那个前面喊麦都是我在，我带着大家一起喊起来。
0: 怎么喊啊？这种比赛场地的喊麦
1: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嗨，
0: 带着大家一起嗨，
1: 比如说昆明队必胜啊，
0: 昆明队进球，再来一个关注，
1: 昭通昭通皮海抓通，
0: 昭通昭通皮海抓通，
1: 就是类似这样的啊。就是带着现场球迷，
0: 意思昭通队一般上场都是穿的皮鞋装的。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个玩笑话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德宏的，什么楚雄的呀，丽江的。
0: 德宏，德宏是什么？
1: 气势如虹。
0: 哦，气势如虹哦，厉害了。那昆明呢？
1: 昆明，昆明就是战斗，战斗就是。
0: 哦，就战斗。
1: 八爪，八爪。
0: 啊，八爪，八爪。哦，是这样了哈。
1: 对。
0: 印度电工说这里是交通广播吗？我们是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云南两个平台同时推的一档新的节目，叫做午间凑热闹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关键是我们在视频号上是用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然后
0: 对的
1: 直播间呢我们是在音乐的直播间。
0: 秋景秋景
1: 一
0: 抓
1: 就
0: 紧
1: 哦，还真是这样。
0: 哎，这个你们可以想到各个地州的这个代表词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哎，
0: 这个朋友说
1: 的
0: 很好，
1: 真的是这样。我们带曲靖队喊着一抓就紧。
0: 顾丽说：“秋景秋景一抓就紧，
1: 一抓就紧，
0: 秋景秋景一抓就紧。”啊，昭通屁。昭通昭通屁好抓通是，蛮这个打字是咋打那小马哥？文山呢？东街问文山呢？
1: 文山我没去，因为文山那场我主要是在红河，昆明。
0: 问山问山问问就是他，过久了报道哈。

0: 过九
1: 文山的我没有去，因为我主要是在昆明的主场。
0: 过九过九
1: 啊，过九过九就是一过就九，
0: 一过就九，
1: 一过就九
0: 啊，抓过就九，
1: 抓过就九，
0: 过九过九，抓过
1: 就九，
0: 抓过就九，
1: 踢一个球就进。
0: 普尔的也来报道了，
1: 普尔哦，普尔这次也还是不错的，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进程也非常好。
0: 嗯，
1: 但谢幕前呢，对，木脑宗哥非常好。那天我们记得昆明队和这个德宏队的那一场比赛，哇，现场真的是被木脑宗哥所感染了啊。
0: 嗯，
1: 现场
0: 好，接下来把来自邓丽君的一首《又见崔恩》送给你们吧。我们小赞赞飘起来啊，我们破个20000好吗？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快乐王子说多才多艺的节目，主持人必须点赞关注一下，谢谢。在甘肃刷到的云南电台直播啊。

0: 我突然想笑，就是因为我最后一句我看到了那个笑书神侠，他说我在甘肃刷到了云南电视台的直播间，好，我们待会说。
1: 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对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现在今天正值618啊，刚好九七月商城年终大促离活动结束呢，6月21号还剩4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我们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了啊！第一呢是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啊，直白的让利给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或者刚需囤货或者挑礼品送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赶紧抓紧下单。我们来看看活动福利呢有2项，每一项都有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呢是这个满减福利啊，这个满减福利你说多买多省，没有上限，只要买的越多折扣力度就越大，单笔订单直接可以结算来打折，而且呢无需有复杂的什么添加呀、什么领券呀都不需要，一招教你省钱，单笔满198即可享受9.6折啊，然后呢398呢就可以9.2折，618呢直接是8.8折啊，活动非常多，折扣也很多，那大额的采购、批量的选的这些档位都非常的惊喜了啊。那么首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款洞洞鞋呢是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那洞洞鞋大家知道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只需要139元，而且是直接两双。
8: 不会吧？139元两双，我之前买贵了。
7: 没有，是这样的，就是139块起买两双啊，享9.6折。
8: 那我还是买贵了。要不说呢，哈，今天是618，所以大家赶紧去啊，下单。
7: 相当于买下来就是2双278元啊。卡洛驰洞洞鞋呢也非常棒，最终到手价呢，再加上我们的折扣是266.88元。
8: 对，没错，今天是618，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到我们九七月商城哈，就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洋新选都可以买到。那么活动二它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
7: 没错，
8: 那么用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了，而且每天是免费抽中奖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多送一次中奖机会，中奖是达到100%的，里边有8折券、7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中，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7: 对，这次应该讲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希望给大家送惊喜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呢是所有的优惠券都可以参加啊，然后呢现商城福利专区指定商品来使用，另外呢就是说所抽取的奖品呢仅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呢就作废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当天买完当天立马抽，搞不好又中大奖又可以再买啊。
8: 对，没错，
7: 多这样的优惠是最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一款这个兰蔻大粉水了啊，思琪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8: 好的，兰蔻大粉水呢是400毫升装的，618的年终大促价格呢是2瓶只要310 5元，而且因为它是福利转盘内的一个商品，所以可以享6折，也就是315两瓶还可以打6折，只要你抽到6折就最终到手189两瓶。天哪，如果是抽到8折券也是很实惠，只要252元。赶紧大家拿出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97悦商城，都是可以的。大象是云南的大象，现在下立马去下单。
7: 是的，97悦商城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

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618来了！
19: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
19: 还是扣着的，本上真好看。
7: 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六幺八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六幺八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2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潮，
22: 够潮
10: 够潮。
2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4: 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午间
25: 凑热闹。现在是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了，有很多求经的朋友已经来给我们打卡了，说是啊，你们这个主持人啊，是来点云南的主持人怎么不说云南话呀？其实我们也是会说的，求经话说的不好，只到求经南城门旁边一点点哈。
24: 是的啊，小田哥哥在说昨天有看到我了，在哪儿呢？
25: 嗯，
24: 是我们去主持的音乐会嘛。昨天我跟思琪在这个何家的音乐会的专场，我们去主持。
25: 哦，对的。那现在要跟在看直播的朋友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呢在两个平台播出的，一个是官号，大家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918云南音乐广云南这个交通台就可以收住了。另外一个是打开你的抖音号搜索阮佳音，阮小爱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啊。
24: 然后呢，两个就可以直接的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了。
25: 小田哥哥说我在春城剧院。 昨天晚上，昨天我们辛苦了一天，真的是。然后 KIW 说女主持不像本地人啊，你要问我祖籍的话，我爷爷奶奶是山西的。谢谢。然后
24: 表面啊，
25: 表表面，但是我妈妈这边是南京的，
24: 哦，
25: 过来云南的，所以我不知道
24: 狗不理包子。哎，那是天津的。
25: 说来说去，我还是个混血啊。
24: 对，
25: 就很多云南人都不是从那个山西，
24: 我们家是江苏的。
25: 江苏的。
24: 对，江苏以前，然后来这边的。对
25: 啊，谢谢南城哥哥的炮灯啊，谢谢你。念青说主持人是阮兆文还是阮兆成？
24: 哇，你居然还知道他妹妹啊！
25: 我是阮兆文啊，阮兆成是我妹妹哈。这个面相，这个面相怎个了？是好还是不好？你倒是说啊，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事情就不要搞了哈，真不得。
24: 好，我们看到快乐人生也在给我们的这个视频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点赞了，而谢谢平台老师。
25: 他说什么？
24: 祝您平安，也希望这个各位老师和弟弟的祝福，老师和弟弟啊，端午节吃粽子快乐，我们会送首歌给你们啊。那接下来，
25: 念谦说姐妹俩都好有名气啊！你说的是哪个年代了？嘎？
24: 一样的，这个名气这个事情是可以持续一直在的啊。
25: 还有幺五就说，你说秋景话吗？秋景话好听，秋景话哈哈哈，咋个有点像烧包谷的姑娘？ 我有吃烧包给我长点那么坐骑吗、哎、真的是。
24: 对，山西是老陈醋，陕西才是凉
25: 凉
24: 面、
25: 哦、好了好了，我们照顾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全国的朋友，对吧？我们老是说这些方言的话，我们偶尔串一下，其实我们俩还会说到处的方言，好多方言我们都会说、哦、我们来送一首歌给全国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这档节目的宝贝儿们。
24: 对，
25: 八十年代，大家小的时候，八九十年代，来，粉红色的回忆送给你们，好不好？
24: 这个好像还在电影里头有没有出现过？经典的旋律，经典的歌曲。
25: 会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好不好？
24: 是的，说吧，考虑一会儿，走了，让。
25: 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小赞赞点起来啊！

0: 忘记你。司机老张说斯洛表摇起来。
1: 哦，我已经调到嗨弹幕了。
0: 斯老表擦玻璃哦。每一集把刷子直接不敢展示自己的才艺是吗？

0: 谢谢龙影哥请我们吃粽子，好好吃哦。
1: 端午节快乐，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
0: 快乐人生说唱的歌声好好听，活泼又可爱，点赞点赞，
1: 谢谢。
0: 然后人生只见只若初见说中午好，刚才听到那个软软说各地方的方言，
1: 方言、啊、
0: 真的吗？会说一些，
1: 他还会说那个红河州的话，
0: 过去话还是会说呢。我现在问问告

0: 然后现在问问在过节在看我们直播间的啊，有过节的朋友，
1: 或者是红火镇的朋友，
0: 红火镇的朋友说啊，说过节呢，他没有说我说的不标准啊，讲解说好。
1: 红火镇吧，地方大一点。
0: 啊，宜兴方言完了，老师回家，我宜兴的方言真的是大一嗨的会。大英
1: 安子哎，毛子 L 的 O O 声
0: 哦，他会说，他会说呢。大英安的那个方言了嘛，还是有点，我说到这儿，就是我有一个玉溪的朋友，我有一个玉溪的朋友，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就是我们在去玉溪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唱那个以前韩红的那首《天亮了》
1: 啊，
0: 玉溪人唱的来，感觉是，预备开始。我喊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那人生的天世界。我喊见，我看见，不能插上，我看见，我喊见。
1: 我喊见，他没有哥科喝这三个音，统一是。
0: 我喊见一座座山，
1: 好像还真是这样的。
0: 昭通发言个会，他会。
1: 昭通的，昭通的，昭通朝阳去。
0: 整哪子啊？搞哪子嘛？整啥子呀？
1: 啥子嘛？
0: 你整啥子嘛？你今天中午饭你不吃？
1: 小肉串和烤羊翼。
0: 对你饭嘛不吃，来我们直播间逛个哪逛嘛？
1: 你去搞个什么子啊？
0: 你搞个什么子啊？南城说我去这么多地方的方言都会，到哪里都可以说是本地的。其实我们
1: 可以啊，
0: 我们如果是地州的朋友听见，我们就会觉得还是不标准啊。
1: 啊，我们属于那种城边上的啊。
0: 还有人说，我可能说过节就是红火镇的话说的稍微地道一点，噶，我看见美女的眼睛真舒服，我听见优质普通话耳朵就
1: 真舒服，
0: 感舒服哈，怎么是一句话就是舒服。奔跑包说，这个广播是不是同步嘞？
1: 是的啊，
0: 陆泉话不会说吗
1: ？FM 九七同步直播。
0: 陆前话不会说，陆良话倒是会说一小点点啊。嗯，
1: 他们说了，昆明话还是标准点，那肯定啊。
0: 啊，那肯定嘛，昆明人。土
1: 生的昆明人，
0: 哦，瓜头腔他也会这呢。啊、特别我们车工的五角音的看这个瓜头腔，老师不讲呢。
1: 这是哪这？
0: 哎，老师，你拿这个五角音的瓜头腔来给我，哎，我们介绍一小段我们的节目嘛，还有做个直播的平台，噶开始。
1: 发热了嘛？我觉得现在都热了嘛，这呢，压的这么扯。你不管是这个电波还是短波还是中波，播也播不成。管他了，还好有个手机。有个手机呢，手机的信号嘛还是可以的，直接打开之后了吧。哦哟，你娃娃那个小手指小渣渣，真的老实的多了。
0: 嗯，是的嘛。
1: 我还以为这是有点帕金森。
0: 帕金森。
1: 手一抖，那个渣渣咚咚咚的就躲起来了。
0: 之后我看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那也折不扯了，搞买小渣渣才有2000多渣渣，不是说好我们一说这个发言，你们就要冲到2万吗？
1: 赶紧赶紧。躲起来，搞手指头躲起来，躲起来。
0: 就是嘛，你们这些人啊，真的是太现实了。我跟你们说，小渣渣点也不需要花你们的钱，你几个连手都懒得躲一下，还一天要给我们喊我们收出亲戚家去给你们，你娃娃你个好意思？
1: 来了个，接下来要这首歌给干干了个大哥。
0: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龙影哥，刚才他点了一首《心语心愿》送给你，希望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好，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快破100人了，谢谢大家。

0: 送给每一位朋友。只是个少年说官方台，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官方直播，不是官方直播间，抖音，抖音是个人号啊。然后要看官方的话，我们进微信。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97月商城啊！现在今天正值618啊，刚好97月商城年终大促离活动结束呢，6月21号还剩4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我们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了啊！第一呢是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啊，直白的让利给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或者刚需囤货，或者挑礼品送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赶紧抓紧下单。我们来看看活动福利呢有两项，每一项都有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呢是这个满减福利啊，这个满减福利你说多买多省，没有上限，只要买的越多折扣力度就越大，单笔订单直接可以结算来打折，而且呢无需有复杂的什么添加呀、什么领券呀都不需要，一招教你省钱，单笔满198即可享受9.6折啊，然后呢398呢就可以9.2折，618呢直接是8.8折啊，活动非常多，折扣也很多，那大额的采购批量的选的这些档位都非常的惊喜了啊。那么首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款洞洞鞋呢是97月商城618啊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那洞洞鞋大家知道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只需要139元，而且是直接两双。
0: 不会吧，139元两双，我之前买贵了。
8: 没有，是这样，就是139块起买两双， 享九点六折。
0: 哦哦哦，那我还是买贵了。要不说呢哈，今天是六幺八，所以大家赶紧去啊下单。
8: 相当于买下来就是两双278元啊，卡洛斯洞洞鞋呢也非常棒，最终到手价呢再加上我们的折扣是266.88元。
0: 对，没错，今天是六幺八，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到我们九七悦商城哈，就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洋新选都可以买到。那么活动二它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
8: 没错，
0: 那么用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了，而且每天是免费抽中奖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多送一次中奖机会，中奖是达到100%的，里边有8折券、7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中，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8: 对，这次应该讲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希望给大家送惊喜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呢是所有的优惠券都可以参加啊，然后呢现商城福利专区指定商品来使用，另外呢就是说所抽取的奖品呢仅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呢就作废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当天买完当天立马抽，搞不好又中大奖又可以再买啊。
0: 对，没错，
8: 多这样的优惠是最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一款这个兰蔻大粉水了啊，思琪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0: 好的，兰蔻大粉水呢是400毫升装的，618的年终大促，价格呢是2瓶只要315元，而且因为它是福利转盘内的一个商品，所以可以享6折，也就是315两瓶还可以打6折，只要你抽到6折，就最终到手189两瓶。天哪，如果是抽到8折券，也是很实惠，只要252元。赶紧，大家拿出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九七悦商城”，都是可以的。大象是云南的大象，现在下，立马去下单。
8: 是的，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8: 够潮
5: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调制的设备 FM 九七啊，正在为你带来午间凑热闹。当然了，我们的九一八视频号，还有呢阮佳颖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开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到了后半段呢，依然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

0: 很快，就马上今天要上小学了，就只有那么快。俺家的老花家伙，超神不超炸，真的。
1: 对，而且他姑娘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会唱韩文歌曲。就是昨天我们去那个何家的音乐会，因为是老苏去接的我，然后在路上他姑娘一直在唱韩国歌曲。
0: 没有，其实他什么都唱。
1: If you
0: 他记得歌词，烧鸡娃。
1: 哎，我家太厉害了，真的是。
0: 小朋友就好玩嘛，他就觉得听见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就学起来了啊。稍后呢，我们今天也会跟这个佳颖一起来唱歌啊。佳颖今天呢也在抖音和918视频号呢过一个网络生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进来跟他玩起来啊。
1: 对对对，好。本来是19号的啊，但是明天放假，今天就小庆一下哈。
0: 对，明天是那个
1: 端午节嘛，对不对？
0: 要吃粽子啦啊，吃粽子。
1: 对的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刚才有人点歌，
0: 对，
1: 说想听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邓丽君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啊。
0: 好，
1: 然后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吧，
0: 来，
1: 送给正在观号。微信视频号搜索 FM918 云南交通台，抖音号搜索阮佳颖，送给大家，我只在乎你。

0: 谢谢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的每一位粉丝，感谢抖音号阮佳颖的每一位粉丝，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吗？大家小赞赞点起来，谢谢。
1: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

0: 谢谢大家点赞，哇，这会儿我们视频号的朋友疯狂起来了，谢谢，谢谢我们视频号的朋友雨潇 X 石富，富也关注了我们，还有更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有朋友说，对这首
1: 雨潇潇雨
0: WG， 他说这歌有点老啊，是的，这首歌很老。
1: 是
0: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恋人说，苏志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他一直年轻。
2: 有美业，有种东西叫美业，
1: 看到
0: 了。嗯，现在卡吗？现在还在卡吗？因为现在
1: 卡了，卡了，我这边也是卡的。
0: 现在大家看着卡不卡？但是我们这边的信号满格呀，显示。
1: 搞不懂。
0: 如果大家看着有点卡，那你就出去，然后重新进来一下，应该就不会卡了啊。
1: 出去，我差点就走了。
0: 出去。谢谢我们视频号上的李，我看一下他叫李什么。放下礼，各种人都在给我们点赞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视频号的赞赞已经冲到了我们视频号已经快30人在线了，谢谢你们，哇，太难得了哈！
1: 今天的
0: 视频号流量特别好，今天视频号流量特别好，谢谢视频号的宝宝们的认可啊！因为我们两台设备在有点远，有些时候看不太清楚，所以你们要打打留言，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好吧？嗯，
1: 哎，对哦，你看那边为什么有人这个没？哦，那个投到那儿去。
0: 对对，
1: 这个
0: 是监听的那一台、
1: 那个，
0: 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呀。
1: 对，
0: 谢谢谢谢，大家一直在点赞。
1: 嗯
0: 嗯、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儿啊。
1: 咋了？
0: 我小时候想起了这个我们大学的一件事儿、嗯。我们大学有两个人，一个叫小九，一
2: 个
0: 叫小乐。对，
2: 一个呢喜欢玩游戏。
0: 哎，你怎么知道？然后小九就喜欢到处逛。有一天，我们大学同学小九就跟小乐说：“妈，我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了
1: 啊，羡慕一套驴呀，
0: 就想去哪地，想去就去，来自说走就走的徒步。只可惜我没车，没得车。那还不
1: 车吗？就买嘛，干啥？”
0: 我告诉你，小乐那么干厉害，拍了好只熊拍，他说：“我可以友情赞助你吗？”
1: 是的嘛，
0: 然后说完了嘛，
1: 就递了个狗拍给他，
0: 这个就喊友情赞助。
1: 是的了嘛，那个
0: 递个碗给你赞助，
1: 圆了，你看这啥意思啊？
0: 就是喊我去要饭了嘛，
1: 喊你个化缘，
0: 喊我个化缘个，不小了，我已经够圆了。再画嘛，真的是画不了的了，没，已经很远了，噶。我以前感觉真的是，现在没稍微接接饭，还稍微接呢，稍微烦着点了。
2: 前段时间了嘛，家上有个这个老年人了嘛，
0: 嗯，
2: 非要去买个手机，智能手机的瓦岗。
0: 哦，
2: 说是要跟上时代，不然就跟年轻人淘汰的了。
0: 哦，
2: 然后我就教他，哎呀，找个手刹屏，找个
0: 卡
2: 屏架。
0: 哦，你耐心还好的嘛，老师。
2: 找个下单，你要教会的，不教会嘛，他老来找你们不是干饭，
0: 是吧？也是噶。
2: 后来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悄悄咪咪的赶紧拿着手机来，讲自己被骗了。
0: 自己被骗了，为个哪嘞？
2: 我讲你这个这个才用手机就好被骗了嘞。
0: 哦，
2: 我讲你看看，99块买个家用的万能清洁器，结果，哼，我收到的就是一个普通。他们的钢丝球，他说这个是牙齿都能说，到处都能说，结果我拿个说，我那抽油烟机，根本说不干净，找个证。
0: 我还以为你拿个吸的呢，小杂脸。
2: 结果我就告他这一招，还有一个叫7天无理由退货。
0: 哦，7天无理由退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每当雨季来临， 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现在今天正值618啊，刚好九七月商城年终大促离活动结束呢，6月21号还剩4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我们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了啊！第一呢是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啊，直白的让利给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或者刚需囤货或者挑礼品送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赶紧抓紧下单。我们来看看活动福利呢有两项，每一项都有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呢是这个满减福利啊，这个满减福利你说多买多省，没有上限，只要买的越多折扣力度就越大，单笔订单直接可以结算来打折，而且呢无需有复杂的什么添加呀什么领券呀都不需要，一招教你省钱，单笔满198即可享受9.6折啊，然后呢398呢就可以9.2折，618呢直接是8.8折啊，活动非常多，折扣也很多，那大额的采购批量的选的这些档位都非常的惊喜了啊。
0: 嗯，
1: 那么首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款洞洞鞋呢是九七月商城618啊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那洞洞鞋大家知道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只需要139元，而且是直接两双。
0: 不会吧，你139元两双，我之前买贵了。
1: 没有，是这样的，就是139块起买两双。想9.6折。
0: 哦，那我还是买贵了。要不说呢，哈，今天是618，所以大家赶紧去啊，下单。
1: 相当于买下来就是2双278元啊。卡洛驰洞洞鞋呢也非常棒，最终到手价呢，再加上我们的折扣是266.88元。
0: 对，没错，今天是618，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到我们九七月商城哈，就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样新选，都可以买到。那么活动二它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
1: 没错，
0: 那么用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了，而且每天是免费抽中奖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多送一次中奖机会，中奖是达到100%的，里边有8折券、7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中，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1: 对，这次应该讲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希望给大家送惊喜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呢是所有的优惠券都可以参加啊，然后呢现商城福利专区指定商品来使用，另外呢就是说所抽取的奖品呢仅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呢就作废了。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大家当天买完当天立马抽，搞不好又中大奖又可以再买啊。
0: 对，没错，
1: 多这样的优惠是最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一款这个兰蔻大粉水了啊，思琪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0: 好的，兰蔻大粉水呢是400毫升装的，618的年终大促，价格呢是2瓶只要310 5元，而且因为它是福利转盘内的一个商品，所以可以享6折，也就是315两瓶还可以打6折，只要你抽到6折就最终到手189两瓶。天哪，如果是抽到8折券也是很实惠，只要252元。赶紧大家拿出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97月商城，都是可以的。大象是云南的大象，现在下立马去下单。
1: 是的，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木吉他合唱团是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民谣组合，该组合以吉他弹唱和清新质朴的曲风闻名，其音乐风格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和纯粹的和声为特色，是民歌时期少数包办所有乐器演奏的团体，也是唯一一组三人以上的创作乐团。木吉他，生命的阳光。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14: 够潮
11: 又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欢迎来到午间凑热
16: 闹，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0: 大家好，我是苏兄啊。
16: 嗨，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来观看我们的官方直播。另外呢，如果你是有抖音的朋友呢，就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软佳影，软是软小的软，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双机位同步直播。
10: 今天我们在这个918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的数据也不错，现在目前只是有1000多个人看了啊。
16: 对的。
10: 然后呢，嘉颖的这个号上也不错啊，这个号现在目前也是有2000多了，是吧？数据也非常好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FM 九七呢，当然我们会在广播端继续的来跟大家一块唠嗑。 我们聊聊天，说点好玩的事儿啊。但是最重要呢，还是要把一些惊喜的歌曲来送给大家，跟大家一块儿共同回味一下这些经典。你小心点，小心小心，不要干这个危险的事情，那个太危险了，人都爬上去了，
16: 不是我懒得绕过去了，没电了手机啊。
10: 你是在弄啥呢？
16: 我是在查手机电。哎呦，完了完了，我尾椎骨，我的尾椎根。
10: 都爬上去了
16: 啊！对对对，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可不可以帮我配个导播？
10: 是的，是的，是的。
16: 领导说可以的，等你们节目火起来之后才配导播，不然你们没有资格用导播。
10: 我们自己招，啊、招一个，现在就全网召集啊！
16: 可怜了，主持人。我觉得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这档节目一定会火起来的，是不是？
10: 没错
16: 啊，绝对的，因为云南是首创哈、啊。
10: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来唱个经典怀旧老歌呢？
16: 好，苏兄今天是有点感冒，但是没有关系啊。这首歌是男生版的《再回首》。
10: 对，我如果要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唱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的啊。
16: 好，来，大家掌声响起来，邀请我们略有小感冒，但是声音依然性感的苏兄。

掌声响起来，再给我们的苏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点赞，感谢视频号的朋友们点赞，爱你们哟！今天我们视频号的数据超级好哦，非常给力，视频号的朋友，爱你们，爱你们！抖音的朋友要努力把我们的赞点起来了哦，抖音的朋友也给我们点点赞好吗？谢谢。

0: 惊喜的歌
1: 天哪，完全唱投入了。 ZY 说云南好声音女主播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名字啊？我真实名字叫阮兆文，我再说一遍啊，我的那个播音名叫阮阮啊，就这两个名字。你看到抖音上的这个加影视 man， 有一个很神秘的师傅说，哎，你想火的话就改成加影吧，就会火。
0: 对，这边还有人报名当导播，你看我就说嘛，全网征集导播，
1: 跟说来跟我们当导播，没有钱啊，没有米，你愿不愿意？
0: 没事，就图一个乐。太煞气！
1: 就像我们以后要开公益演唱会也是，刚才我和苏志说了，但是我们在广播里说一下吧，好吧？就是刚才有人问我们梦想是什么，我和苏兄的梦想就是在3到5年内能够以午间凑热闹，还有云南音乐广播电台发起一场叫做午间凑热闹和他的朋友们，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音乐 live 公益秀。那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赞助，然后给我们在20万块钱之内赞助了，然后我们在大麦上面呢给大家开票哈，最高的票价不会超过100块钱。然后每个人买票的意义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将会把这笔收入捐赠给孤儿院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一些就是贫困啊或者是有需要帮助的人士，然后我们也会把昆明市公证民信公证处或者什么公证处工作人员请到现场来，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演唱会，因为也是我们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心愿。当然也会邀请本地的一些明星，他们也是纯公益的来帮忙，比如说熊汝霖呀、李维珍啊、小蛙鹏啊，对不对，何家呀，这些哈，对对对，
0: 云南籍的歌唱明星们邀请来，然后呢把我们曾经在电台和电视台都很火的这些主持人，就曾经火过的也算，
1: 对对对，什么老王啊，
0: 对
1: 啊，对不对，王辉呀、邝杰呀、对，就你们喜欢的，然后主持人何宇啊哈等等啊，就是我们俩
0: 每人负责一个小段落，然后介绍一个歌手为大家演唱歌曲，
1: 对对对对对，也希望大家如果我们有一天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你能够拿出你手上的50块钱或者100块钱来跟我们发起这个来公益来买这个票，然后资助这些留守儿童或者是孤儿们。
0: 对，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多提提建议啊。
1: 对的对的，现在只是有个雏形啊，
0: 有个想法，
1: 但是如果收音机前
0: 有
1: 想要，有
0: 人帮我们可以写 PPT 的也可以，
1: 不是不是，收音机前如果有这个这个什么
0: 投资
1: 什么爸爸资金爸爸听到，就是想要跟我们做这个有意义的事的话哈，也可以联系我们
0: 谢谢这个即食小吃啊，他说曾经参加过我还有羽毛的帮唱啊，帮唱是那个我们做的那个电台电视台的挑麦吗，那个节目对吧，电台电视台主持人
1: 主播来挑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厉害了，
0: 可以，我们那个当时也是非常红火的一个节目啊。
1: 对，
0: 那时间到这里，我们电台端的就差不多
1: 了，
0: 但是呢抖音和视频号你还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这个广播端的就要结束了，然后大家如果要继续来看我们视频号可还会开10几分钟，因为2点我们就要开大象心选。另外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今天是6月18了，我们大象心选非常的便宜啊，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进入里面。好了，拜拜。
2: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啊！现在今天正值618啊，刚好九七月商城年终大促离活动结束呢，6月21号还剩4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我们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了啊！第一呢是无隐形消费、无复杂套路啊，直白的让利给每一位商城的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或者刚需囤货或者挑礼品送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赶紧抓紧下单。我们来看看活动福利呢有2项，每一项都有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呢是这个满减福利啊，这个满减福利你说多买多省，没有上限，只要买的越多折扣力度就越大，单笔订单直接可以结算来打折，而且呢无需有复杂的什么添加呀、什么领券呀都不需要，一招教你省钱，单笔满198即可享受9.6折啊，然后呢398呢就可以9.2折，618呢直接是8.8折啊，活动非常多，折扣也很多，那大额的采购批量的选的这些档位都非常的惊喜了啊。那么首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款洞洞鞋呢是九七月商城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那洞洞鞋大家知道价格还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只需要139元，而且是直接两双。
6: 不会吧，139元两双，我之前买贵了。
5: 没有，是这样的，就是139块起买两双啊，享9.6折。
6: 哦哦哦，那我还是买贵了。要不说呢，哈，今天是618，所以大家赶紧去啊，下单。
5: 相当于买下来就是2双278元啊。卡洛驰洞洞鞋呢也非常棒，最终到手价呢，再加上我们的折扣是266.88元。
6: 对，没错，今天是618，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到我们九七月商城哈，就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量新选都可以买到。那么活动二它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
5: 没错，
6: 那么用户呢零门槛就能参与了，而且每天是免费抽中奖机会，下单还可以额外多送一次中奖机会，中奖是达到100%的，里边有8折券、7折券、6折券，人人都能中，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了。
5: 对，这次应该讲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希望给大家送惊喜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的抽取呢是所有的优惠券都可以参加啊，然后呢现商城福利专区指定商品来使用，另外呢就是说所抽取的奖品呢仅限当天使用啊，过期呢就作废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当天买完当天立马抽，搞不好又中大奖又可以再买啊。
6: 对，没错，
5: 多这样的优惠是最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一款这个兰蔻大粉水了啊，思琪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6: 好的，兰蔻大粉水呢是400毫升装的，618的年终大促，价格呢是2瓶只要315元，而且因为它是福利转盘内的一个商品，所以可以享6折，也就是315两瓶还可以打6折，只要你抽到6折就最终到手189两瓶。天哪，如果是抽到8折券也是很实惠，只要252元，赶紧大家拿出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都是可以的，大象是云南的大象，现在下立马去下单。
5: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6: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2: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2: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2: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的请出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现在每天仅有的50个体验活动的这个名额，对于我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但就是名额太少了。我听说现在甚至咱们场外有些人哈，他想拿钱去买这个名额。
4: 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3: 嗯，
4: 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昨天同仁堂的领导再次打了电话，说三期的这个库存呢马上就要用完了。
3: 哎呦，
4: 后来呢经过会议协商啊，最终确定了本次体验活动呢只剩下最后3天，也就是说呢不算今天，也就只能维持最后2天的时间了。
3: 是吗？
4: 对，希望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因为本次体验活动呢是济明可信医药集团跟北京同仁堂首次携手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活动。
3: 嗯，
4: 无论是力度上还是疗效上都是做到了史无前例，可这样的机会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了，我们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到现在，而剩下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只希望呢仅剩的这些宝贵的名额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患者，让大家呢既能够好好的

0: 病治一治，也能够给家庭呢切实减轻实际的用药负担，这样呢也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了。
1: 是，只剩下最后三天，这么难得这么好的体验活动就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在这儿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遇到占线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耐心拨打，因为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为了本次体验活动呢，居民可信集团跟同仁堂也算倾尽全力了。就拿这次呢，同仁堂带给大家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来说呀，在哪个方面都是三七粉里面的顶尖的东西了。我这几天没少给大家讲这个，这儿呢还有一个关于同仁堂三七粉的宣传片，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样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同仁堂的三七粉跟其他呢大家市面上买的三七粉跟它呢比不了的。
1: 嗯，
0: 也会知道呢为什么说同仁堂的三七粉敢说是药用级别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三七粉每一克的生产呢都是精益求精。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2: 在海拔1500米北纬23.5度的云贵高原东南端狭窄地带，自然的神功鬼斧造就了这里错综复杂的堪斯特地貌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立体型气候。这里是三七生长繁衍的天堂，被人称为三七之乡的云南文山。
3: 苗族、壮族、汉族这三个人发现了，在那个森林里面发现，所以跟他叫三七。有个名称呢叫金不换，打仗的时候啊，在海上一船印着三七，一船印着金子，然后你用金子来跟我换三七，我就不换。
4: 有神明的东西都是人给他幼庙，那慢的来清蒸，都经过风吹啊、一刀啊。
2: 三七是活血、理血、清瘀散肿的良药，是自然界奉献给人类的恩赐。这里的人们早在600多年前就开始驯化种植三七，他们的生活与三七是紧密相连的。
3: 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又怕潮、怕干旱，又怕阳光直晒，但是它又需要阳光，七分的遮阴，三分的阳光，是这样才能种个好三七出来的。
5: 从开始到研发，经过了1095天的一个打磨，每天都应该说历历在目。整个产品的研发到最后的生产工艺，我们都采取了极高的标准。从原料的采购，我们用的是云南文山最好的三七的原料。
2: 怎样保证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这对于质量负责人李殿之来说，是一个顶着压力也必须要完成好的任务。
6: 三七它对那个采摘期要求呢非常严格，在开花前采摘，用了3到4个月的时间，人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使用的三七原料。
2: 经过这样的严苛甄选，最终确定的三七原料优质而稳定，保证了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而对三七粉的生产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刚刚开始。
7: 检验合格以后的三七原料呢，会由我们这个生产部门啊进行引用。第一道工序呢，首先是一个静置，包括了人工的一个拣选，
6: 看看符合不符合要求啊，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遗物啊。沿路是彻底进行清洗，主要是以喷云方式产生气泡，三七半年内的灰尘能带掉。
7: 处理水分以后，我们烘干之后会进行一个破碎，破碎过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灭菌的处理，那灭菌后的这个三七的块呢会进行超微粉碎。超微粉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三七粉更容易吸收。
2: 但就这小小的打粉的环节，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7: 它通过一个低温仓 对这个三七的块呢进行超微粉碎，通过密闭管道输送，防止二次污染。
6: 那么我们的产品任何辅料任何添加剂没有。
2: 这样对细节的极

0: 是全自动完成的，最后连装盒、封盖、贴胶都是自动的。
1: 自动化的设备人的介入相对少一些，它的好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然后也能就保证药品的质量品质较低。
2: 科学的规范每一个生产环节，保证了每一代同仁堂三七粉的极高品质，传承同仁堂数百年积淀的恒古制药理念，承传统而不固封，严谨创新的态度渗透入产品开发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3: 如果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创新。从产品的配方到产品的工艺到制作，我们都是严格遵照中国的药典、本草纲目这些制作方法来做的，
4: 才是对产品、消费者、对企业、对客户最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3: 把我们的最小包装量精确到一克的包装上，精准包装，飞向市场。
2: 会将同仁堂三七粉打造成一款精益求精的经典好产品。来自韩国的设计团队为三七粉设计开发了一套充分注重用户体验的产品包装，把艺术表现、用户体验与工业生产进行了完美结合。
3: 同仁堂一直有一句话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5: 品味虽贵，
3: 必不敢减物力。这个一直是我们也秉承的一个精神，去按照这个精神来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1: 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4: 口碑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超预期。
1: 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日久见人心嘛，品质也这样。
2: 真脆是一种品质，真粹是一种选择，真粹是一种力量，真粹是一种态度。从零到一，每一段未知的路程都是历史的新生，每一次崭新的跨越都是未来的昭示。同仁堂三七粉，真于自然，脆于科技。
0: 同仁堂三七粉，
3: 万千精华，
4: 一刻真粹，
0: 万千精华，一刻真粹。
2: 同仁堂三七粉将和你一同见证这一刻奇迹的诞生与传世。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杨老，听了刚刚啊同仁堂三七粉的这个介绍，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太震撼了，怪不得同仁堂是300年的老店，并且一直引领着中医药的发展。就像刚才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说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口碑就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要超预期。
7: 对，所以说呢才会有这样难得的药用三七粉跟大家见面。
6: 嗯，
7: 里面还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说人在做天在看呐，日久见人心，品质其实也是一样的。
6: 嗯，
7: 所以说呢同仁堂对于产品的精益求精呢，真是所有医药企业呢都应该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呢选择他们的原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证疗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首次跟同仁堂合作呢选择这种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让三七总皂苷达到16.5%的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真正的给每一个老年同志以每一个中年人呢起到一个清血养血净血的效果。
6: 嗯，
7: 血液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个时候呢五脏六腑得以更好的养护，得了大病的时候呢好治，没得病之前呢防病。同时呢配合皇室膏方的话呢，五脏六腑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通过皇室膏方来强五脏，通过药用三七粉来净血液，血液变干净了，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皇室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更能够成倍的发挥它的药效，这样呢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6: 嗯，
7: 那让大家的疾病呢好得更快。那么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也仅仅剩下了最后3天的时间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药用三七粉，你再

0: 享有，他要去单独花一份钱去买，而这次呢，要用三七粉是我们免费给大家配的。
1: 对，
0: 希望最后的三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这样的机会呀、啊，了解的朋友、关注节目的朋友，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加上皇室膏方，真正花最少的钱来治病的机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疗效。只是现在我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想申请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这么好哈，既名可信的皇室膏方，那也不是白给的。要不同仁堂也不可能跟既名可信集团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对于既名可信的这个企业和皇室膏方呢，同仁堂也是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1: 嗯。
0: 就拿既名可信这个企业来说呢，咱们说同仁堂对于品质呢精益求精，那既名可信呢也是一点都不次于同仁堂。
1: 嗯，
0: 甚至呢最近几年呢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对于品质要求这一块呢一定是有过我而无不及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呢？我记得皇室膏方刚开始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地阳百天。
1: 嗯，
0: 这个以前跟大家讲到过啊，就是把这十多斤的药材炮制成八两左右的药膏，还要装在是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那大家也都知道，每一批呢药地养一百天很浪费时间的，而且皇室膏方也一直呢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建议呢把地养的时间缩短。但是呢，我们不能凭自己想象来呀，一定要亲自的去尝试。地养30天到地养150天全部拿出来进行研究和对比，最后呢确定100天的疗效是最强的。
1: 嗯，
0: 也是最适合人体体质吸收的。那大家想一想，30天到150天每一天的样本我们都要拿出来进行详细的对比，这样的工作量呢不是简单几个人就可以进行的。
1: 对，
0: 甚至于呢，有些工作人员为了这一个环节呢，用去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是吗？
0: 哎，可以说是对于品质的要求呢，达到了这种非常的极致的程度。
1: 嗯，
0: 大家再看皇室膏方的炮制呢，3蒸9炼，其中呢多少个环节呢，可以说是真正的对每一个环节的苛刻要求。
1: 嗯，
0: 这样才能够出来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整体式治法，那并且呢能够兼顾气血经3种能量的补益。因此呢，你看养心的药材有8味，健脾胃的药材有12味，疏肝的药材有11味，温肾的药材有10味，宣肺的还有8味药材。能把这么多的药材经过复杂的炮制工艺柔合在一个药方的里面，这就想一想啊，就像精兵强将能够聚在一个公司里面去干活，但是你得柔合好了，
1: 嗯，
0: 你得让他们产生化学反应，都互相的能够助力，这是一定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一个团队。那就是什么事情呢，只要想办肯定能办成了。但是如果把这么多的高手聚集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没有一套很好行之有效的体制来管理他们，各自为战，最后怎么样呢，就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以后的话呢，可能还不如那种普通的员工。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皇室膏方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复杂，他把这么多的药物呢柔合到一个大方子里面，叫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种药方的。那这样呢，再能够兼顾补益气血精，能够知道精这个能量层级，民间的药方呢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对人的五脏呢进行调理，就像呢70-80这些老同志的五脏六腑重要这5-6个零件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了，然后通过皇室膏方呢可以把你这5-6个重要的零件呢就像翻新了一遍，然后呢再配合了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呢，把你这个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了一遍，血变得干干净净的呢，就像一台老爷车呢给你加的油呢是最好的油，然后呢又把你五脏六腑啊，把你各个零件离合器啊，你发动机啊给你换了一套新的，这个时候呢这台老爷车呢有毛病是不是就好了，没毛病的话呢是不是就防止出毛病了。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亲身体验完皇室膏方之后发出感叹，说这么多年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好多疗效甚至是自己都不敢想的。
0: 对，那我刚才还只是说了炮制当

0: 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个方面呢，想跟大家提一下，对于人才这个方面，既民可信呢更是一丝不苟。不断的加大投入，每一个人才都不愿意错过。那人才其实对于来企业来说呢，我想不用跟大家太多的强调，没有人才就没有实现品质的精益求精，那更不能够不断的创新。这个企业发展的好与不好，永远是活人才。没有人才的话呢，这个企业你永远长久不了。既民可信不但对国内高精尖人群的这个吸纳啊，非常的重视，还对一些国外医学专家呢，会高薪的请这样的专家呢为我们工作。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他是咱们中国人。在医药界领域呢有很高的声望，而且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为了他呀，李海董事长呢是前前后后五年的时间，然后呢才把他跟他的团队呢带回来了。并且呢还一并带回来很多呢那一些专利的科研项目。当时美国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挽留和阻碍，但是呢他都没有留下来。最后呢，这位专家回国以后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根在这儿，我早晚都得回来了。去那儿，去美国那边呢，这些年我是学习，而且很多科研项目在国内没有这个条件，一直在等待这个回国的机会。现在呢，我该学的学到了，并且有很多的项目是国内没有的，那我一定要带回祖国了。同时呢，既民可信这个企业呢也是一心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说呢我更愿意把这些年在国外的成果和祖国人民共同分享。
1: 太好了。
0: 尤其在医学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呢在一些方面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要奋起直追。你看这才几年呢，既民可信其实很多项目胜在国际上都站稳了脚跟了，没有这些人才是很难实现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啊，用上这样大企业的产品，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因为无论是品质还是人才，只有不断的精益求精才是好疗效的基础和保障。那这次皇室膏方跟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联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这既是对五脏一次全面的治疗，更是对血液一个深层次的净化。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样，我们是既能够治到病根上，又抑制了疾病发生的源头。不但能够对于很多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高血压、冠心病、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心肌缺血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什么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的、瓣膜反流的，或者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那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痴呆的、帕金森病的等等的这样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把血液干变干净了，把血管变得越来越畅通了，损伤的神经呢得以修复。你看，帮助很多中风瘫痪的患者，站不住的能站住了，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了的慢慢的张嘴能说话了。同时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呢，通过清洁净化血液，强壮五脏六腑的功能，血压下降，血脂改善。你包括呢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一些患者，过敏性紫癜的病人，白细胞异常的、血小板异常的，啊，红细胞异常的，骨髓呢造血功能异常的这样患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预防了很多疾病的发生。而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疾病，懂得如何正确的治疗和选药。最后，我希望的是大家都会预防疾病，了解疾病的发展。做到身体出现预警信号的时候呢，就能把疾病呢扼杀到萌芽状态。让身体不得病，少得病，得病也得小病，别得大病，这样呢就好治。那这才是最好的、最省钱的方法。而你一旦说小病不治疗，你真正养成大病了，可能你跑遍全世界也救不了你。那现在既民可信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的体验活动呢，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借这个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看到这种疾病上的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正是有这种信心，我们才敢推出这样的活动。新患者一般的我们只允许申请一个体验套装，那就这一个体验套装用下来以后呢，你确实见到你原来呢治了很长时间的没有的作用、没有的效果了，认可了，你把心放了肚子里，接着往下治疗。
1: 对，
0: 对于老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呢，最多申请两个套装，怎么样呢？主要老。

0: 患者呢体验不用体验了，主要是得实惠嘛。那你得着实惠了，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后要是用的话呢，要单花一份钱了还买不着啊。你现在呢是免费得的这个东西，这样呢花1890块钱能够得到呢平常只需要3100多，将近3200才能买到的这个套装，这次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但是只剩最后3天的时间了，让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
1: 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借着这个机会来省钱治病，没有疾病的我们能够及时的预防。但是提醒大家，最后3天的机会啊，每天我们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希望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直播间现在已经是早早的啊，全线爆满的这种状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0: 哎，
3: 谢谢您了，我接您电话我很激动啊。
0: 啊、
3: 这次呢活动呢，您那么辛苦为我们患者呢提供了，就是
0: 药用级的三七粉。
3: 对，我用完了。
0: 哎呦呵，
3: 您的服务员呢顶到晚上9点给我们送到，多么辛苦啊。
0: 他们这两天呢最晚的12点才能回家呢。
3: 我在心里表示感谢。
0: 不用客气，老人家，那都是应该的，为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只要你们每个人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们所有辛苦都值了。
3: 因为我很感谢呀，您没和我们治了大病
0: 啊，
3: 我们花了多钱找不到那么好的大夫
0: 啊，
3: 像您那么大岁数为我们本老夫。
0: 别客气，老姐姐，不管怎么说呀，我们希望啊这个给大家服务好了，你们健健康康，每一个老同志健健康康的，是晚年生活少遭点罪，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咱们就这个节目就开播就值了。
3: 我从您用完这稿饭哈，我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0: 嗯，
3: 哎，我不是为我买这稿饭，我是给儿子买的稿饭。
0: 啊、
3: 我呢看儿子吃的效果呢挺好。

0: 后来我又试试我自己
1: 也吃，
0: 哎，没想到突然间就变那么好。
1: 嗯，
0: 我原来
1: 儿子多大岁数啊？
0: 儿子37了。
1: 这么年轻怎么不舒服啊？
0: 他是肾小球肾炎出现了那个糖尿病。
1: 嗯，
0: 哎，每次我看了那么10来年，我卖了一套房子，
1: 哎呦，
0: 回来给孩子看病。最近这是一两年吧，得了糖尿病了。
1: 啊，
0: 哎，后来在您没吃您这膏方之前呢，哈，他一验呢就是餐前6-7个，饭后呢2小时呢就得10个到9个。
1: 嗯，
0: 啊，我一看这也是高啊，喝完您以后，餐前5点多。饭后2小时才6点多，
1: 太棒了。那么现在这个血糖啊，它也已经是明显的下来了。那它那个肾脏的功能，肾小球肾炎的，它那些指标肯定会有变化了。
0: 哦，那不更好吗？我就想啊，跟您走下去了。
1: 那你给孩子治吧，
0: 哎、
1: 他37岁，最终呢是这么年轻的肾小球肾炎的患者，他怕上了岁数以后肾功能出问题。及早的用这个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他这个肾功能能够保持住了。
0: 好，我太谢谢您了，
1: 这是特别高兴了。
0: 您是我们的全家人的救星啊！
1: 啊，你这孩子治得这么好，让他再接再厉。尤其这个肾功能出问题的患者，包括糖尿病的病人，得的这个药用级的3七粉，它既能养肾还能补肺呀、啊，孩子这点毛病好得更快。
0: 好，我再说我的问题。
1: 嗯，好，
0: 我一身全都是病，从我喝您这个膏方，我告诉您的消息，好消息，突然不知道自主，这小腿以下就不肿了，要不天天一摁一个坑，
1: 嗯，
0: 高血压也不那么高了，现在120左右。
1: 呵，这是小伙子的血压。
0: 哎，腿那个有那个那叫嘛？我得的栓塞、
1: 啊、
0: 我10年前得的栓塞，这次我犯第二次，我腿没有劲儿，走道吧一伸震一脚前一脚，从喝完您这个，
1: 嗯，
0: 我走道没有这个现象了，直起来腰了，可以蹲下了、
1: 嗯、
0: 那我蹲不下，站俩人得扶着我站起来，我现在我自己蹲下我自己就能站起来。
1: 嗯嗯，
0: 啊，腿的静脉曲张吧，几乎也不那么鼓了。
1: 嗯，
0: 心脏病，我全部把那药停了。
1: 嗯，
0: 我喝1年糖药也不管用，我把那个心脏病的药我全部停了、
1: 嗯、
0: 全部喝您这个，心里头不像做贼像的偷人东西那个心了。
1: 嗯，
0: 要不那个总像偷人东西那个像，
1: 哎，心神散乱，老是心里的忙到感觉不舒服是吧？
0: 对，现在我没有那感觉了。
1: 现在感觉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心里非常的平静，能够稳得住了。
0: 对，
1: 嗯，
0: 我在谈到我睡觉，我几乎我睡觉就是4个来小时吧。
1: 嗯，
0: 一过12点，睡觉很慢入睡的，醒的还特别早，醒了就不睡了。几乎我是1天喝1次安眠药，现在我1片我也不喝了，我躺下。嗯，10来分钟我就睡着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哎，我再说说我们对象了啊。
1: 嗯，
0: 对象也喝了，现在把前列腺肥大这个药彻底甩下了、
1: 嗯、
0: 那个胃喝的药一切也不喝了，他现在睡得也挺好、
1: 嗯、
0: 也胖点了啊。
1: 嗯，
0: 那阵儿看着一点点特别消瘦，2层皮了，现在看他有肉了、
1: 嗯，这就是黄氏健康大家庭啊。
0: 啊，这是我们3口用的，等于我这是1个多月吧、
1: 嗯、
0: 我3个人用了14片了。
1: 啊、
0: 哦、您要给儿子治好了，您就是我们全家大救星啊。
1: 别客气老人家、
0: 哎、
1: 你放心的给他治吧。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哦、
0: 啊，您这表扬那个孙老师孙丽、
1: 嗯、我表扬他，孙大夫呢特别认真负责的，很多患者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对，天天呢，几乎隔2天就来个电话。

0: 问问呢，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嗯，
0: 叫你们都操心，叫
2: 别客气，你们把病治好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
0: 身体，
2: 感谢感谢，
0: 身体，
2: 别客气，老人家，活动也参加上了，那就一家好几口呢，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我在这里跟您鞠个躬，谢谢您，谢谢。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姐姐，你好好治病就行了啊。
0: 哎，
2: 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再见，再见，
2: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你好，那个杨老师，你好，你好。
2: 哎。
4: 那个我呀，就是结节，我忽然间。
2: 结节是哪里长了结节了？是甲状腺长了结节了，还是什么？
4: 甲状腺长了结节。
2: 啊，甲状腺结节的患者。
4: 我跟您咨询咨询，我能不能看？我老听您讲座，你看我这怎么办？
2: 今年多大岁数？发现长出这个东西以后啊，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呀，年龄62岁，长这个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我没注意，那阵儿已经跟鸡蛋那么大。
2: 甲状腺长结节的患者，首先第一个啊，饮食当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海产品尽量的少吃一些。
4: 海产品不吃。
2: 海产品富含碘的东西少吃一些，比如说海带呀。啊，这个这类富含这种海产品的，富含这种碘的东西，你吃咸盐的时候啊，你用盐的时候，你尽量那个加碘的盐的，你尽量的少吃。
4: 啊，
2: 医学也研究发现呢，说甲状腺本身长了结节的患者，在大量的补碘的话呢，对这个病呢不利。啊，这是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把这种叫什么叫裸粒瘿瘤啊，甲状腺的结节叫裸粒，叫瘿瘤。这种病症的患者呀，其实呢跟这个肝气郁结有一定的关系，跟肝呐、啊、跟脾呀、啊、跟肾呐、啊、都有一定的关系。
4: 对对对对，
2: 对吧？
4: 那我都感觉到了，我准备喝那药了，我这能不能喝我这？
2: 那可以啊，用黄芪膏方的这种甲状腺长结节的患者，我们治了不少了，包括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甲减的、甲低的，还有一些甲亢的这种患者，我们都治过。
4: 啊，那我就喝这个黄芪膏方吧，我喝这药。
2: 他参加了活动了，已经是买到药了是吧？
4: 他没有了，我咨询一下，我
2: 先咨询一下能不能用是吧？
4: 啊，对对对，我怕我跟那个
2: 对，一定要咨询清楚。我这个节目呢，我是说跟患者一直提醒一个，就是一定要听明白了，然后还要问明白了，适合用的再吃，不适合用的话呢，不能乱胡乱的买的吃。
4: 对，我就这意思。
2: 甲状腺结节的患者适合用黄芪膏方，而且呢，这个治疗的改善呢，恢复的非常的好。
4: 好，那我就喝这个，喝这得喝多少个疗程才能够见效？
2: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照着1到2个疗程，应该就大见改善了。
4: 是吧？一点方法，我是考虑长期喝。
2: 你一点一点的，随着你把这个体质得调过来了，要不然你甲状腺长结节，你把这个通过黄芪膏方。你一点一点的改善了，你足疗程的用药的话呢，把这种的肝气郁结呢，你化开了，把这种阴流裸粒呢，你一点一点的消掉了，要不然你这个结节你化掉了，你别的地方呢又给你长个结节呀，长个囊肿啊，你长个这个长个那个的一样啊。
4: 那我就喝这个，我
2: 可以。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配合这个同仁堂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清血液之毒素啊。配合黄芪膏方，你吃上1个月2月，你体会一下。这个病呢，我刚才讲了，涉及到肝呐、啊、肾呐、啊、脾呀、啊、这几个脏器了。
4: 往哪去买呢？
2: 你跟场外电话联系就行了。正好赶着免费赠送的机会了。这个东西呢，单花钱买，首先呢，市场上你根本就买不着啊。另外一个的话呢，这是我们给大家选的。还有一个，你赶上这种免费赠的机会了，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开始治疗，你治够半个月左右呢，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您，
2: 好了，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芪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从头到脚全是毛病。
1: 哎呦。
2: 我就通过您讲的这个讲座，我都没犹豫，我就买了咱们这个这种药了。
1: 皇室膏方。
2: 对。
1: 嗯。
2: 我吃将近一年了。
1: 哎呦，老朋友了。
2: 两个，我的毛病呢，就是高血压、冠心病。
1: 嗯，
2: 腰疼腿疼，
1: 嗯，
2: 还有就是耳鸣、脑鸣，
1: 嗯，
2: 就这几样毛病，
1: 嗯，
2: 这些毛病都见好，都恢复差不多了。像这个脑鸣，这得有10多年了，
1: 嗯，
2: 我就觉着这半拉脑袋就清上了，就不那么响了，
1: 嗯，原来这个脑袋呢，十来年了，这脑袋老是嗡嗡的响，
2: 对，脑袋响，耳朵也响。
1: 嗯嗯，老跟跑火车一样，
2: 比跑火车还厉害呢。
1: 啊，
2: 就吃咱们这个膏方呢，这我觉得就轻着了。
1: 嗯，
2: 不能想的那么厉害了。
1: 想的事儿呢，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明显感觉到呢，想的声音呢低了，轻了。
2: 对，就这耳鸣也是那样。我觉得人家说话，我好像是听得清楚了。
1: 嗯嗯，那现在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呢，脑鸣、耳鸣大为减轻，那个腰腿疼痛原来是什么情况？
2: 腰是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这坐骨神经也好多了，
1: 嗯
2: 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嗯，
2: 以前呢真走不了道儿，
1: 嗯，
2: 比以前不是强行半点，我觉着要走2里地也都没事了，
1: 啊，能走2里地，老同志了，咱还去哪儿呀？生活方面不受影响了，抬腿想去哪儿能去哪儿了，想干点什么就不受影响了。原来的话呢，你想去哪儿你犯愁啊，这关节就不行啊，
2: 不行，
1: 嗯，
2: 就得坐着。坐着起来呢，你还不能走，还得站会儿。
1: 对，这个用皇室膏方以后呢，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
2: 哎，解决了。
1: 嗯嗯，非常的好。那个心脏跟那个血压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2: 血压现在挺平稳的。前几天量是低压80，高压呢，133，这么量的。
1: 嗯。
2: 老是上下差不多这数。
1: 那你用皇室膏方之前，你那个血压是多少？
2: 反正超过140、140、150，这它不稳定。
1: 嗯，原来140、150的血压，现在呢到120、130，这个血压呢它非常的稳定了，血压能够控制住了。
2: 哎，对了。
1: 嗯。降压药试着能减点量了没有？
2: 减了。
1: 降压药现在也减了。
2: 哎，有时候3天吃一片，2天吃一片。
1: 哎，非常好。
2: 哎。
1: 那个心脏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2: 心脏那时候就是那个憋气，
1: 嗯，
2: 就得大喘气
1: 啊。
2: 我就吃中药，我吃了不到100副。
1: 哎呦，
2: 也没管什么事儿，我就想我得了，我也不吃了，天天吃，一天喝这2碗药汤子，一天喝2碗药汤子，喝吃胃还齁难受。
1: 现在用皇室膏方用下来，这个憋气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2: 这基本上没有了。
1: 那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嘛，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有的时候就好了。
2: 是啊，现在憋气就跟、这心里就跟那个干掏人家东西回来像的，就一点小，
1: 嗯，
2: 哆哆嗦嗦的，
1: 对，
2: 就那种感觉，
1: 嗯，
2: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了，不憋气了，证明呢心脏那个血管呢堵着地方慢慢的通开了。
2: 啊，
1: 那这就是皇室膏方，这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它的好处。你看，通过这一个方子，连脑鸣、耳鸣，带这个腰腿疼痛，带血压，带心脏的整体都管了。原来呢是血压治血压，心脏治心脏，腰不好治腰，腿不好治腿，脑鸣治脑鸣，耳鸣治耳鸣。结果呢，得了6个病，一天吃7样药治不好。现在你看，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
2: 对，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2: 这脂肪肝我也检查去了，回来那会儿是中重度脂肪肝，
1: 嗯，
2: 但后来检查他说是轻度的了。
1: 中度脂肪肝呢非常严重了，那容易导致那肝硬化的。现在呢通过皇室膏方呢，他慢慢的调成了轻度脂肪肝，那就不用担心了。
2: 他说是轻度的。
1: 哎，轻度脂肪肝的话呢，起码不用担心呢发展成肝硬化呀、肝纤维化这些问题了。
2: 啊
1: 啊！哎，非常好。用皇室膏方整体治疗下来了以后呢，这个效果不错。那这个我们和同仁堂呢联合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一次带来这个药。

0: 击的1800亩的这种超细三七微粉这个事儿，自己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我申请了，并三两天给我邮过来。
0: 啊，你看这下手，这老患者下手都非常快的啊，已经申请到了是吧？
1: 是。
0: 把这个药用级的三七粉加上以后啊，这个就能够比这个其他的要快得多了。药用级的三七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的血液呢给它得到一个全面的净化，血变得干干净净的了。第一个，干干净净的血液去濡养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的功能是不是就很快能够提高了？
1: 嗯。
0: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用这个把血液得到一个清洁净化以后呢，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的药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药效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1: 对，
0: 哎，这样呢，无论是耳鸣、脑鸣啊，还是其他心脏方面的病症呢，就比单用黄氏膏方好的快的多了。
1: 嗯，那太好了。
0: 嗯，在家等着吧，都给牌子号发的，一旦拿到了以后呢，你就配合着用，你用那么个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给我来个回馈。
1: 哎，好，
0: 那聊到这儿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用过3瓶了。
0: 啊，用了3瓶黄氏膏方了。
3: 对。
0: 是治什么病啊？
3: 我是前列腺有问题。
0: 嗯。
3: 胃浅表性胃炎。
0: 嗯。
3: 打嗝、反流。
0: 嗯。
3: 我吃了这3瓶吧，感觉的非常好。
0: 嗯，
3: 这个反流没有了。
0: 反流打嗝是不是老爱气呀、啊？老有感觉这胃里有气往上反呢、
3: 啊？啊，好像是有这么一点，但是还连着。
0: 干干的一天的老往上反，你说正经那个像那种干干的打嗝吧，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老一口气一口气的往上掉。
3: 吃饱了东西它不消化。
0: 对，吃点东西不往下走。
3: 对，
0: 老往上反。
3: 对。
0: 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哎，十人九胃，浅表性啊，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呢，很多人呢一开始也不重视，不当个病的治，等到最后就越发展越重了。
3: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用了3瓶黄氏膏方，清宫宴当中解禁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根儿嘎的一天老往上反呐、啊，嗳气呀、啊、打嗝呀、啊、这种情况呢，大见成效了。
3: 啊，大见成效，基本上没有了。
0: 啊，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真正的用能够治到这个源头上这种病症的这种药方的治疗，3瓶用下来比原来治那好几年都好使。
3: 对呀、啊，好使。
0: 非常好，
3: 谢谢你杨老师哈、
0: 啊。别客气，原来吃饭香不香啊？
3: 香，吃饭没饱似的，老惦着吃。啊，
0: 那、就是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食欲好了呢，还是原来也不错呢？
3: 吃完了这个，咱那个药以后，食欲的大家好转。
0: 原来是不愿意吃，吃了以后也不消化，顶在胃那儿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0: 哎，现在是想吃了，吃了也能消化得了了。
3: 哎，
0: 吃好饭了，心情也好，感觉到人的精神也上来了吧？
3: 对，啊，他们说我年轻了，真的又。
0: 哈哈哈哈，能吃能喝的，气血生化有源了，脸色都好看呢。
3: 啊，对。
0: 那个前列腺那个问题怎么样啊？
3: 前列腺现在好多了。
0: 嗯，
3: 原先要总干的。下边有点嘴胀的感觉，往下坠啊、嗯！现在没感觉了，挺好的。
0: 啊，原来呢，老是这个会阴部有这种向下坠胀的感觉是吧？
3: 啊，对，
0: 现在也没了。
3: 哎，现在没了。
0: 原来有那个尿等待呀，尿滴离不尽呐、啊，这个夜尿多呀，这种情况有没有？
3: 现在没了，
0: 都没有了。
3: 哎，这体液一水喝多了，最多2次。
0: 用黄氏膏方之前，这个体液起几次啊？
3: 3到4次吧，
0: 原来3-4次，现在最多才2次。
3: 对，1-2次。
0: 哎，
3: 啊，
0: 这一个多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用下来，啊，你看整体就治了。原来胃治胃，前列腺治前列腺，各治各的，最后一个也没治好。现在通过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这些呢好像八竿打不着的病症啊都给他解决了。
3: 对，
0: 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就在那种睡觉一躺下就着啊。
0: 你原来睡觉怎么样？
3: 原来睡觉得睡两觉。
0: 不，原来后半夜得醒一会儿。
3: 对，
0: 现在呢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3: 一觉是顶四点了。
0: 哎，吃饭吃得好，睡觉睡得着，二便通畅，这就是你一个健康老人。因此很多人问我说，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好在哪？我说它解决老年人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非常好。活动又参加上了是吧？
3: 我就是现在刚要买了三些吃，还没吃了。
0: 哎，又参加上活动的患者，那非常的好，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吧。三瓶黄氏膏方这么好的效果，因此所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胃上有大病的、糜烂性浅表性胃炎的、胃溃疡、十二肠球部溃疡的、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香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肝嘎的老往上反的这种患者，如果用民间的药方的效果不好，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口服这高刺激型的药呢，都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们治疗呢是非常有把握的。
3: 哎，
0: 非常好。啊，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活动也参加上了，优惠也得着了。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哎，好，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会。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您好，是杨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4: 啊，我吃完这个黄氏膏方，吃了1个月零1天了。
0: 嗯。
4: 我感觉啊，原来睡觉流口水，现在不流了。血糖也回了一点，血压也降好。
0: 嗯，
4: 还有我得了两次脑梗啊。
0: 嗯，
4: 经常光晕不见好。
0: 嗯，
4: 我不知嘛原因了。
0: 好，
4: 吃了好多治晕的药都不管事儿。
0: 嗯，
4: 吃上的黄氏膏方也见好。还有夜尿啊，原来起2次3次，现在1次了。夜尿也好，
0: 夜尿也少了。
4: 哎，我现在吃8克黄氏膏方。
0: 早晚用的8克是吧？
4: 啊。
0: 好，我问问老人家，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4: 我申请的，我买了2份，和老伴自己吃。
0: 非常好。作为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你今年多大岁数？
4: 76周岁。
0: 76周岁了。你那个流口水那个问题是得了脑梗以后落下个流口水呢，还是以前就有？
4: 脑梗以后流的。
0: 哎，脑梗是脑中风的一种啊。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脑中风啊，风邪产生于5脏6腑，就是肝风内动者常见，然后呢它会伤及人的五脏。当这种风邪伤了脾经的时候呢，脾在液为涎，涎就是哈喇子，人就容易出现流口水。
4: 对，
0: 黄氏膏方呢治疗这个脑中风，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所以说呢它有12味药材调脾经，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很多人一说话呢流哈喇子啊，有些人没得脑中风之前就开始有这种毛病，我说赶紧治，这个得不了脑中风。得过脑中风之后流口水的患者，把它用上，很快的口水不流了，把脾经内的五脏的风邪去除掉了，防止这个脑梗再复发。
4: 太好了，
0: 血压也下了，1个月零1天用下来，血糖也开始往下走了是吧？
4: 血糖也往下走点，原来呀我测试在5点多，餐后血糖啊原来10，现在都8。
0: 餐后血糖10个，现在能到8个了。
4: 嗯，到8个了。
0: 好，嗯。
4: 所以我就
0: 你空腹血糖要持续能控制在6个毫摩每升以下，你慢慢的那降糖药就能减它。
4: 降糖药是吧？
0: 对，你慢慢的减，不要一下子太减的多了，你一点一点减。 咱们用黄石膏方的目的，糖尿病的患者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减降？

0: 糖药、减胰岛素，
1: 哦，
0: 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1: 减点降糖药啊。
0: 对，
1: 好好，
0: 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吧。
1: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夜间室我没见到过，我就听着杨老师给我指导了。哎呀，太好了，你这
0: 啊，别客气，这是老听众了，经常听我讲课是吧？
3: 哎，
0: 那听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听到了，听到了，我光装扣子的裤衩我扔了，都扔了十好条了，没辙了。
0: 嗯，
3: 我一听这个，我听了一个多月俩月，我这回上当我也得听他的。要的，结果你才能在三天以后大便能接住了。现在
0: 原来大便把不住门。
3: 哎，30年的高血压的药，我停了还有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
0: 30年吃了30年的降压药，现在呢停了。
3: 啊，这停了。
0: 哎，
3: 膀胱也不疼了。你还再有个呢，原来哎，我爱下楼啊，有点费劲。
0: 嗯。
3: 走道有点费劲，你才能在现在。这两枪也好了，
0: 感觉他有了精神了。
3: 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
0: 不用客气，老爷子，你给我打个电话，我都高兴啊。
3: 你这腰高治了好多种病啊。
0: 啊，确实呢，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治病法，他就强调整体是治啊。确实，只要你正合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啊。
3: 对。
0: 老爷子，就这个大便把不住门，憋不住了，老拉裤子，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有半年多，快一年了。
0: 啊，就半年多一年，就以前有过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情况没有？
3: 以前大便总不成形，
0: 常年大便不成形，但是好歹的能把住门的，他的容控能够到了个厕所。这半年的时间呢，
3: 哎，
0: 就干脆呢就到不了厕所就拉出来了。
3: 对对对对，越上楼时候啊，我越拉，最面后啊。到家里了，那吐吐了完，拉完了，都完了，都走后里了。
0: 哎，
3: 你说多腻歪呀！
0: 哎呦，真腻歪人呐，哎！像这个就门也不敢出啊，一天下的。
3: 太笑话！
0: 啊，对呀，你看上去那好人，你这东西那大便把不住门，好多女同志呢是小便夹不住，动不动咳嗽一声尿裤子，很多男同志老爷子是这个把不住门，大便把不住门，这个你哪儿都不敢去呀，你们一天下就守在家里面，门也不敢出啊。
3: 啊，对对对。
0: 没想到就是说听了2个月节目，说下定决心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无论如何要试一试，结果这一试把这个毛病解决了，现在大便能把住门了
3: 啊。还有那高血压的药我给撤了，
0: 30年的降压药不用吃了。
3: 哎，
0: 你这次的这个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我报名了。我这回又定了，你知道吧，我发现我得偷火。叫白头发，你才长的什么玩意儿呢？长的黑头，
0: 开始长黑头发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其实呢，这个不奇怪，我们很多的老同志用了黄氏膏方以后，白头发变花的，花头发变黑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很常见。为什么？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气血充盈了，五脏调和，五脏功能强健了，你头发也变黑了，耳聪目明的，耳朵想的不想了。眼睛模糊的看东西亮堂了，这是很多人用了以后就能体会到的。
3: 好，
0: 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

华语金曲奖，还有很大什么 很多的奖项，什么十大原创金曲奖啊，最佳原创金曲奖啊，很不错的成绩。当年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很爱听。好的，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下午15:10的听风的歌，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当然今天下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音乐的主角要登场，那就是周杰伦。但是呢，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主题，来听一听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2003年的某一天，全球有超过8亿人同时收听了周杰伦的神作叶惠美的主打歌《以父之名》。23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依然坚持周杰伦的音乐是引领华流的存在。今天想换一个角度啊，来和大家听一听周杰伦为其他歌手创作的金曲。先透露一下，周杰伦一共为圈内的歌手写过200多首歌曲，非常厉害了。时间回到2001年，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为李玟 Coco 写下了中国风碰撞 R&B 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新潮，刀马旦勾勒出了 Coco 身上那种飒爽的东方姑娘的神采，而周董自己也在里面唱了一段 rap 啊。这首歌曲至今也成为了无人能打的一首，无人能够超越的一首，就是华流和 R&B 的一个碰撞的歌曲，也成为了李玟的代表作之一，也至今也算是他的人生主打歌之一了。

如果盘一盘周杰伦为谁写的歌最多，温岚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为他写了16首歌曲，屋顶啊，祝我生日快乐，胡同里有只猫，眼泪直到北斗星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提起温岚，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一定是他的这首夏天的风，慵懒的温柔的旋律就这样吹进了我们的心底。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风轻轻地吹过。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呢，我们来听的是周杰伦为华语乐坛当中的这些歌手们写的歌曲。2001年，陈小春已经发行了3张国语专辑，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哎呦，我再也不要唱了，是时候一心去拍戏了。但是呢，他的好朋友周杰伦为他而做的 R&B 苦情歌《我爱的人》，让他的歌唱事业再度攀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收割了各大颁奖礼的奖项。陈小春的代表作不少都是出自周杰伦的手笔，《现实抱一抱》这样的一些歌曲，当年有没有虐哭过硬汉的你？一起来听《我爱的人》。

张韶涵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过，他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便把他带到了钢琴前面，用10分钟的时间为他创作了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基础》的曲调。值得一提的是，周杰伦不仅仅是在音乐上助力张韶涵，更是在低谷的时期为他打气。拥有这样有才华还有义气的朋友啊，很多圈内圈外的这个人士都表示比较羡慕。来听听，回味一下吧，《亲爱的那不是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春。

0: 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让蓝琪带你一起

同样一首来自无印良品的歌曲，继续开启今天下午听风的歌的路程。我是蓝琪，今天下午我们来听的是歌王周杰伦，这位华语顶流为华语乐坛的其他歌手们打造的歌曲。说到打造，周杰伦是一共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了七首歌，说爱你、倒带、骑士精神、还有布拉格广场、海盗就是爱、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每一首歌曲看歌名就是可以唱出来的那种程度，每一首歌曲都是无数人的青春，都包含了眼泪的故事。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

0: 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6: 如果要问陈奕迅为什么找周杰伦邀歌，调皮的伊森曾经开玩笑说，我根本不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周杰伦作曲，自己才会唱这首歌，而且因为他肯定会红。能这么损啊，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其实是相互欣赏的人一拍即合。说到这里呢，就分享一个名场面。记得在超时代的这个演唱会上，周杰伦忽然看到了这个现场的这个镜头扫过了普通歌迷陈先生，于是呢，他玩性大发，从正在弹奏有的说好的幸福呢，急转成了淘汰，让全场会心一笑，全场齐声合唱。

郭富城和周杰伦认识的渊源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上，郭富城向周杰伦邀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后周杰伦便写好了 demo， 这就成了郭富城 My Nation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爱情，并且这首歌曲获得了当年的十大先锋金曲奖。

0: 爱你。
1: 对很多人来说，周杰伦真的就代表着一个时代，不仅仅是他的歌开创了华语音乐的新篇章，还为其他歌手打造出诸多红极一时的金曲。今天用他为许茹芸写的一首《蜗牛》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这首歌曲的首秀是在一次公益活动当中，后来呢，许茹芸和周杰伦分别把歌曲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当中，分别来重新演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合唱的版本，有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还有熊天平等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蜗牛，尽管我们爬得很慢，可我们依然会被身边的人和事所鼓舞。我们将带着这些鼓舞去温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并且一同抵达幸福的彼岸。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可。

0: 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

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搭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

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4: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5: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依旧会有很多这个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呢还是有一个618的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先说一下啊。距离我们的结束时间6月21号呢还剩只到4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的套路啊，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这个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呢，还是刚需囤货呢，啊，或者是挑选礼物呢，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7: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有一个满减的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哈。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的力度也就越大，单笔的订单直接结算打折，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满减啊，凑来凑去的，也没有什么要领什么满减券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是9.6折，单笔满398元就是9.2折，单笔满618元的就是这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8.8折了，反正非常的合适啊。
6: 那我们

0: 就先来看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卡罗迟的洞洞鞋啊，九级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啊，只要139元起。您只需要购买两双就可以享受198元立减，这个立享9.6折的优惠了。
1: 嗯，那就相当于两双278元的卡罗驰洞洞鞋，最终到手只要266.88元。那么或者它和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凑单满198块钱，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的。那么这款卡罗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呢，可以配亲子款啊。而且呢，6月21号之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那个鞋子上面的小花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啊，趁活动赶紧下手。
0: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款不够到你的凑单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然后一并付款，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它同样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折扣。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那么每个用户呢，每天可以免费这个抽一次，有中奖机会，下单呢还可以额外再抽取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是100%中奖啊，
1: 对，
0: 无论你抽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折扣不太一样，从8折券、7.5折到6折都有啊。
1: 嗯，
0: 人人都能够薅到折扣券，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1: 嗯，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的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福利专区里面的品也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所有抽奖机会是限当天有效啊，第二天就自动作废了。建议大家每天先参与抽奖，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装就在我们的一个特惠专区里面啊。
1: 嗯，
0: 然后它两瓶的价格呢是315元，因为它是大转盘内的商品，所以最高可以享6折。只要您通过大转盘转入抽到了6折券，那么到手就是189元两瓶啊。如果你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气氛啊，你抽到8折券那也很实惠啊，252元，甚至有活动赶紧去抽抽看啊。
1: 是的，两瓶哦，非常划算的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0: 嗯，97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热搜啊，这个铁路端午局、端午局端午节假期运输正式开启啦。
1: 是的，从这个国铁集团获悉啊，为期五天的这个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启动了。其实很多的人就是用大数据来说话嘛，很多人从上周开始就已经这个计划出游了，就开始订票哈。截止到6月10号的时候，端午节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了。
0: 天哪，
1: 太厉害了。
0: 这还是坐高铁去旅游的，那些
1: 刚刚我说的是机票
0: 哦。
1: 如果是这个坐高铁的话，就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8300万人次，也很吓人，8000多万，
0: 这都已经分流了多少了？我今天开车从城里头来成贡上班，我真的是堵得火冒三丈，
1: 就恨不得自己可以坐一个高铁来上班。
0: 我当时想了的，但是因为我明天要值班，我就发现我回不去了，就是下了班。
1: 如果不开车的话，对。而且这个你看，这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这几个城市，还是
0: 那些大中城市，
1: 对，还是、然后此外的话，草原游也还是热度比较空前的。呼伦贝尔是今年的一个端午假期机票预订的最快增长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0: 是同比增长了100%。那么
1: 我在想雨季的时候去草原，虽然那个草比较茂盛了，但是你下雨的时候就会比较
0: 拉糟糟呢。
1: 哦，对，
0: 但是就是要那个感觉，因为我特别想要去看大草原。我可能去不了呼伦贝尔，但是我想如果我
1: 可以去巡甸，
0: 对，或者是那个中甸这边。但是我能够接受的就是人少的那个时间，草也是黄的。
1: 倒也是，大概率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大概率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之前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很多网友说，云南有一个地方，具体是哪里我忘记了，他们拍那个视频好美，就坐在那里、然后那个风吹过那个草，因为那个草长得有一点点的长，到小腿这个地方，
0: 哇
1: 就像、
0: 不会穿蛇吗？
1: 不会，季节要去，对、就像浪一样，
0: 是风吹麦浪那个感觉，
1: 对对对，好漂亮、
0: 然后
1: 网友就去打卡，然后就发现其实是秃的，就季节不对，
0: 或者是已经被踩塌了呢。
1: 那倒没有、就是季节不对、所以说季节又要对，然后又要，
0: 你看如果是绿油油的很好，但如果是真的是季节不对，就是有一种非常凄凉的仓皇感。
1: 对对对对，
0: 古道西风瘦马
1: 就要哭起来，就是尤其是很多就比如说远程而去的那种，就会觉得很失望嘛。
0: 是，所以你看大自然好的这些风景的时候人又多，
1: 对，
0: 你想要错峰出行，哎，看半天那个
1: 季节又
0: 不
1: 对，
0: 那咋整？我选择在家里面看壁纸，
1: 在家看一下好了，不要出去凑
0: 热闹。哎，我家那个电视几分钟不动它，我就让它换壁纸。
1: 对啊，还甚至可以到火星去。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

0: 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段誉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事。”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事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

0: 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two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8: 我可不可以都要？
9: 这太低了。
10: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7: 我，你还是得看。
11: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天哪，这是1989年的音乐作品《青苹果乐园》，当真的太年轻了。现在我们是找苹果，灭苹果乐园，就隔时间太长都已经灭
1: 了。面苹果就不要乐园了吧，就好好躺在那个果篮里面就好了。
0: 你知道人家
1: 起来了还咋乐呀？
0: 你说面苹果，我看旁边有那种做辅食，用个小勺刮完了，说刮成苹果泥给小孩吃，就
1: 我奶奶也吃这个。
0: 这一老一少都是这样的，
1: 对，就后期奶奶没有牙了，然后就拿把勺给奶奶刮那个面苹果吃。我至今还能想起奶奶就是瑞。瑞那个苹果泥，他那个嘴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呀，如果到那个年纪我还能跳得动，我就跳个面苹果乐园也是可以的。
1: 哦，到时候你就发到短视频上面，我来给你点赞啊。
0: 如果那个时候
1: 还有短视频平台的话，
0: 我觉得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热搜，世界杯八大热门首轮4胜4平。
1: 哇，真的就是首轮的小组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赛前的八大热门强队首轮战罢啊，就是传统强队德国、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是取得胜利，但是巴西、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取得平局。
0: 其中西班牙0-0，就是我们星期二讲的那个福德角的比赛，是首轮比赛中唯一一个没有进球的比赛。
1: 是，
0: 我觉得真的西班牙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但是我最近刷到的各种短视频跟切片，我没有完整的看到一场足球，各种梅西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什么 C 罗
1: 、啊、
0: 全是他们跟踢球没关系的那些片头。什么足球场上按摩呀，什么 C 罗把人家那个罚球的那个位置移动了呀。
1: 所以你
0: 干这种事情，
1: 八卦的人刷到的都是八卦的信息。
0: 然后呢，我还刷到了中国的足球裁判去这个
1: 啊，对，
0: 指导世界杯，
1: 叫杨什么宁，好像是
0: 马宁，
1: 哦，马宁，
0: 马宁、啊、他以非常严格著称，就是你但凡去跟他说两句话，就是两个黄牌一个红牌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是反正。我也不怕谁，
0: 对，我也不怕谁，就是我这边你，我后面
1: 也
0: 没人，
1: 威胁不到我。就网友就用他来调侃嘛，就觉得他一定是最公正的裁判。
0: 公正不公正，反正是对谁可能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非常严格。
0: 然后就非常好奇，就是如果不是淘汰赛的话，就平常的这样一个小组赛，你到执，裁判执行一场这样的一个足球赛的工资是多少？
1: 就我以前我有问过，但是我忘记了。
0: 今年是2014年的2倍。
1: 哇、
0: 哦！那过了20年啊，过了10年是2014年的2倍、一场足球赛3000。
1: 快
0: 哎是我忘了有没有那个万呢、欸、3000美金
1: 哦，
0: 那还是很可以了吧，
1: 是很可以了，但是远不如球员倒是。
0: 哎，球员不按比赛，他是年会转的，
1: 对，他是会员制度、
0: 哦、对啊，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0: 就是就告诉你说球看不懂，但后面的八卦是蛮多的。你可能不在乎这个他有没有进球，但是你应该去可以看一看
1: 他们拿多少工资，
0: 对，或者是 C 罗按摩的那个臀部有多么的曲线有多翘。所以人一定要运动。
1: 所以接下来你要放一首郭富城的动起来，是
0: 不是？没有，接下来是进广告。
1: 好，
0: 我们稍
1: 后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

0: 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来了，
6: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依旧会有很多这个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呢还是有一个618的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先说一下啊，距离我们的结束时间6月21号呢还剩只到4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两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的套路啊，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这个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呢，还是刚需囤货呢，啊，或者是挑选礼物呢，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14: 嗯，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有一个满减的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哈。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的力度也就越大，单笔的订单直接结算打折，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满减啊，凑来凑去的，也没有什么要领什么满减券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是9.6折，单笔满398元就是9.2折，单笔满618元呢，就是这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8.8折了，反正非常的合适啊。
13: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这款卡罗驰的洞洞鞋啊，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啊，只要139元起，您只需要购买2双就可以享受198元立减，这个立享9.6折的优惠了。
14: 那就相当于2双278元的卡罗驰洞洞鞋，最终到手只要266.88元。那么或者它和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凑单满198块钱，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的。那么这款卡罗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呢，可以配亲子款啊。而且呢，6月21号之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那个鞋子上面的小花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啊！趁活动赶紧下手。
13: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款不够到你的凑单的这样一个数字呢，

0: 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然后一并付款，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他同样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折扣。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那么每个用户呢，每天可以免费这个抽一次，有中奖机会，下单呢还可以额外再抽取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两次转盘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是100%中奖啊，
1: 对，
0: 无论你抽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折扣不太一样，从8折券、7.5折到6折都有啊，人人都能够薅到折扣券，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的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福利专区里面的品也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所有抽奖机会是限当天有效啊，第二天就自动作废了。建议大家每天先参与抽奖，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装就在我们的一个特惠专区里面啊，然后它两瓶的价格呢是315元，因为它是大转盘内的商品，所以最高可以享6折，只要您通过大转盘转入抽到了6折券，那么到手就是189元两瓶啊。如果你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气氛啊，你抽到8折券那也很实惠啊，252元，甚至有活动赶紧去抽抽看啊。
1: 是的，两瓶哦，非常划算的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哎，曾经那些火爆一时的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然后过了二三十年再来听，的确可能觉得歌手自己都有点嫌弃。
1: 就到高音的部分已经很吃力了，是不是？
0: 满江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做一个偶像男生的组合，他签的是内地的 Sony 唱片。
1: 哦
0: ，Sony 唱片就签了两个内地新人，一个他，一个金海心，然后出了两张专辑。他在昆明开歌友见面会的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还去看了。
1: 怎么样，
0: 然后被他请到了台上
1: 和他合唱吗？
0: 没有合唱、oh. 但是那个我还记得那张专辑叫多变的海，我找他签了字，然后各种专辑什么的都还有、oh.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他翻红两次，他第一次是参加中国好声音就翻红了，
1: 对对对，
0: 后来又参加了一个就前年时间什么魔力歌先生，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群老灯在那儿唱歌，他又红了一次。
1: 是，就是大
0: 非常帅气的爹味儿。
1: 对，就是那种灯味儿，就是留点胡茬，然后现在女生都很喜欢那种中年大叔的形象。
0: 但好在他，不油腻，因为他比较瘦。
1: 对对 对, 对，而且他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医美啊，
0: 精致
1: 啊，
0: 都没有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他还是展露出了各种爹味儿、说教，然后
1: 是吗？
0: 真的，他跟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生组了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在那个里面，哇，就一直在开说，然后各种解释，然后各种后台，因为我全程看了那个节目以及他们的会员版，就看到了他，哇，我就一边在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
1: 就每当看到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爹味啊、妈味啊这种视频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内心告诉我，就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意识不到。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避免
0: 不了。满江他自己也意识不到。后来我看了一个那个后采，他说他也是自己去看回放，才发现自己那么啰嗦的。
1: 自己觉得哎，怎么回事？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个人的感觉跟别人的观感不太
1: 一
0: 样。
1: 不
0: 一
1: 样。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观感，我觉得就是那张照片，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就是这个福德角的门将啊、沃奇尼亚，然后呢他的那张照片被人抓下来之后，又激动又兴奋又痛苦又要哭的那个感觉，
1: 是是是，
0: 很多人转载。
1: 对对对，我觉得那张照片真的拍得
0: 很
1: 好。很
0: 好，对。那么我们今天有一条热搜，就是中国人地球该溜子的名号还能再响亮一点，为什么呢？还跟这个门将有关系是吧？
1: 对、就是网友说就发现，就是因为佛得角嘛，它的那个太平洋的那个
0: 正中间，
1: 对，那个地方就是不太好去到是吧，就是一些国际记者他们还在办签证去采访佛得角这个门将
0: 家人
1: 他的家人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温州人阿杰已经在他们家喝茶了。就是和他的母亲、他的侄子、他的表妹，就坐在沙发上面相谈甚欢。
0: 体育记者不如一个网红速度快。
1: 对，他甚至都不是网红。
0: 我觉得他应该是开了直播的。
1: 对，我觉得必须要这样、啊。
0: 从零开始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有可能。
1: 是啊，是啊，是啊，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位咱们中国的温州的朋友阿杰，他在那个地方工作，然后呢，他的表妹在他的店里面上班。然后他就
0: 近水楼台。
1: 对，就和家人们谈笑风生。
0: 而且这个门将我们上次已经说，就是他从不到50万的这个人口，就是整个佛得角的人口不到50万、但是他现在的社交媒体是1000万。
1: 是
0: 他们国家的20倍。
1: 我的天哪。
0: 然后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歌手，他在中国的音乐节上，不是演唱会，是一个开放式的音乐节上，
1: 节
0: 然后唱自己的歌，
1: 发现
0: 对后面的人
1: 会
0: 唱，
1: 都
0: 会
1: 唱，
0: 他就傻眼，把耳机摘掉一个，突然间就兴奋，然后回去说：“天哪，
1: 怎么你们都会唱，而且是中国的？”
0: 他说：“中国可能听他歌会听过他歌曲的人比他们国家的人
1: 还多。”对，他当时其实上台之前他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他在想他可能本身就比较小众一点，
0: 真的，
1: 他就很害怕下面的这个观众嗨不起来，或者没有听
0: 过。我觉得他回去他就要涨价了。

0: 下次音乐节就不是这个
1: 价。来中国演出的话，他应该免费给中国粉丝演，毕竟都
2: 是不可能，
1: 都是咱们给他炒红的。
2: 然后你看过那个短视频，就是 Jessie J， 然后在演唱会当中就是 Follow Me，然后就发现你不知道这个 Follow Me 的

0: 说英语了，其实从朗读课文的时候，中文
1: 还有一个你还可以
0: 跟我读，
1: 你还可以 one by one。
0: 反正就是有一种被支配是吧，就是刻在 DNA 里边那种被支配的那种。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街溜子啊，我觉得真的突然间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各种小时候所培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素质。所以我们刚刚说新加坡人在说嘛，我们现在学的说那些张口就来的英文全是初中水平，
0: 全在吃初中的底子是吧，
1: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所以说这真的是全世界就是中国人遍布全球，这句真的不是玩笑话。这你看这次在佛的脚真的这个就印证了，阿杰分分钟就采访到了家人，然后就是很多因为他没有驻地记者对吧，然后很多的那个记者还去说要拍一下他们欢庆的那个视频，
1: 人家签证还没办下来。
0: 对啊，咱们中国人已经把他们在街上庆祝那个视频已经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去了。
1: 我觉得最大可能性是咱们人口基数大，就是哪哪都有我们。
0: 对，很逍遥哈，很逍遥。
1: 我觉得蓝琪回去可以再生个十个八个的。
0: 为什么？
1: 一不小心你的各种子子孙孙可能就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0: 这个
1: 帮你养老。
0: 可能我做不到了，我们家狗可以。

0: 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使

0: 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今天依旧会有很多这个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呢还是有一个618的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先说一下啊，距离我们的结束时间6月21号呢还剩只到4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的套路啊，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这个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呢，还是刚需囤货呢，啊，或者是挑选礼物呢，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4: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有一个满减的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哈。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的力度也就越大，单笔的订单直接结算打折，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满减啊，凑来凑去的，也没有什么要领什么满减券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是9.6折，单笔满398元就是9.2折，单笔满618元呢，就是这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8.8折了，反正非常的合适啊。
3: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这款卡罗驰的动动鞋啊，97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啊，只要139元起，您只需要购买2双就可以享受198元立减这个立享9.6折的优惠了。
4: 那就相当于2双278元的卡罗驰洞洞鞋，最终到手只要266.88元。那么或者它和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凑单满198块钱，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的。那么这款卡罗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呢，可以配亲子款啊。而且呢，6月21号之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那个鞋子上面的小花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啊！趁活动赶紧下手。
3: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款不够到你的凑单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然后一并付款，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它同样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折扣。
4: 对，
3: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那么每个用户呢，每天可以免费这个抽一次，有中奖机会，下单呢还可以额外再抽取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是100%中奖啊，
4: 对，
3: 无论你抽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折扣不太。一样，从8折券、7.5折到6折都有啊。人人都能够薅到折扣券，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4: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的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福利专区里面的品也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所有抽奖机会是限当天有效啊，第二天就自动作废了。建议大家每天先参与抽奖，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3: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装就在我们的一个特惠专区里面啊。然后它2瓶的价格呢是315元，因为它是大转盘内的商品，所以最高可以享6折。只要您通过大转盘转入抽到了6折券，那么到手就是189元2瓶。如果你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气氛啊，你抽到8折券那也很实惠啊，
4: 对啊，
3: 252元，甚至有活动赶紧去抽抽看啊。
4: 是的，2瓶哦，非常划算的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3: 97月商城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小时候觉得白水没有味道，后来常喝温白水，要的就是一天的舒服。人总是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追求上头，开始学着照顾脾胃。这首《常温白水》写给每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人，愿你不再透支自己，也不必向世界证明什么。常喝温白水，不是老了，是终于懂得胃的沉默。一杯白水就很好，平淡却回甘。歌玉森全新单曲《常温白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

0: 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条这个热搜，两款有毒纸尿裤已经下架了。我今天看到早上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个热搜已经排到了第一的位置啊。
1: 嗯，
0: 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有几个品牌啊，是经济参考报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一个检测，发现好奇小森林、芭比宝贝和 Baby Care 非凡大师三款纸尿裤检出了生殖毒性。性物质甲酰胺，引发了大量家长的担忧啊。
1: 是，这个甲酰胺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可以经过皮肤吸收的一种成分，长期接触的话会损伤肝肾，会干扰婴幼儿的生殖发育。
0: 嗯，
1: 这个很严重了，
0: 很严重。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就是眼神不太好的，我一看，我说啊，这个纸尿裤里面有烟酰胺，那我是应该贴在脸上
1: 是保湿的吗？
0: 后来发现哦，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位哥，
0: 所以这个我从一个近视眼变成一个老花眼，就随着年纪增大之后，脑袋也开始不太好用了。
1: 那有一种可能是帕金森。
0: 我在想，我可能老了之后要用包大人这种纸尿裤，可能也要有毒性的。
1: 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纸尿裤的品种有很多种，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
0: 觉得
1: 就祈祷吧，老年人用的也不要含有这些成分。
0: 可能也有，但是可能人家没有对小孩的那么的
1: 严重，
0: 或者是那么
1: care。但是你想，老人用这个他已经一定是生病或者

0: 者说是已经是不方便自己不方便的地步用这个，那他的身体也很弱，哎，对不对？
1: 都已经要到用纸尿裤了，你管他弱不弱呢，也没几天了吧。反正我就应该是这样子了。但是大家为什么对这个小孩的这些东西特别的担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长期的损伤。
0: 没错，
1: 对吧？
0: 而且他是新生儿啊。
1: 对啊，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有这个记者在这个购物平台就发现这个 Biba Baby 啊 Baby Care 这两款呢已经是下架了奢侈系列产品，嗯，然后同步呢发布了官方的声明，启动了原料溯源全线复检工作和主动降低安全风险。另一个涉事的好奇小森林的这个系列产品，它线上店铺和直播间仍然在正常的售卖。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消费者其实他是无法分辨的。
0: 没错，
1: 如果不是专门去送去专门的检验机构，你也其实无法分辨，嗯，所以我在想这个经济生活报所抽检的这三个可能是刚好三个中招。
0: 没有没有， 是消费者发现
1: 已经投诉了，
0: 就
1: 是，
0: 对，
1: 是不是
0: 妈妈们发现用了这三个品牌啊，那个宝宝的屁股变红啊什么，会有一些皮肤上面的反应，嗯，然后就
1: 那就已经有受害者产生了。
0: 对，没错，嗯，是。
1: 然后有采访其他的这个消费者，他说为了要避开风险产品，现在都是三四个品牌轮换着用，就怕一直用哪一款出了问题可能就非常麻烦。
0: 没错，
1: 所以你在吃东西或者在用东西的话，你会专注某一个品牌吗？比如说你的狗粮什么的。
0: 我就现在基本不给他吃狗粮。
1: 哦，对对，你是自己做的。
0: 对，做鲜食。
1: 但是你自己做也有问题啊。
0: 但女生会有一个问题逃不开，就是卫生巾。
1: 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对，
1: 这个问题
0: 也是一个重灾区嘛，对吧？
1: 所以很多人也是习惯用哪个品牌就一直用的吗？
0: 嗯，我之前一直是用一个品牌，然后后面直到卫生巾也爆出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之后，就轮换着用，只能这个样子啊。
1: 是，就如果是
0: 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么倒霉，刚好又踩到下一个坑。
1: 但如果踩到的话，就没有一直用，也就觉得其实伤害没有那么大，是不是？
0: 是，只能从心理上这样安慰自己。
1: 我觉得太难了。
0: 哎呀，安全问题，安全问题。
1: 对，
0: 再次声明是吧？违法成本高一点嘛。
1: 或者。我本来想送你另外一首歌，但是你已经连好了，但那首歌可能也对你不太友善。有个没
0: 不只对我一个人不太友善，
1: 是的。梅艳芳有首歌叫下辈子不再做女人，你听过这首歌吗？
0: 这倒是想的。我曾经跟我老公说下辈子做苍蝇我都要当个公的。

0: 人间不值得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你曾经念念不放的那个情人、嗯、然后呢，你曾经念念不忘的某一个梦想，你曾经念念没有去过的某一个地方，后来当你老了之后，你就发现反正你也去不动了，也不想去了。人的欲望是可以随着时间而慢慢变淡的，
1: 会减退。
0: 对，
1: 然后就是时间长了就会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就是说哎呀算了吧。
0: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老了的最大的一个，哎，是谁跟我讲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标志性，就是哎呀算了算了这好事也算了算了，
1: 对对，
0: 坏事也算了
1: 算
0: 了、
1: 哎、算了就算了，扔了、嗯、无所谓了
0: 啊，关系等等，
1: 就成年人就是这句话，就是最会自我安慰的一句话，其实也是向现实妥协的一种方式、嗯、
0: 但是你真的算了吗？我觉得只是口头禅，有的人会辗转反侧、嗯、晚上睡不着觉，
1: 会的，
0: 比如说你刚买了一个新手机、
1: 就是、
0: 然后第二天你就降价了，
1: 哦
0: 那是不得行的，
1: 哦那是睡不着的一定要去找公司理论一下，
0: 真的。我现在买的各种什么大的就是3C 产品，它好像有个什么保价，
1: 对，一定要看它有没有保价，而且
0: 但如果保完价的第二天掉了
1: 它就降价也是睡不着的，
0: 也是睡不着的。
1: 但是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你避免不了、嗯、你又做不了主，是不是？
0: 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涨价的吗？买完之后涨价，房子吗？房子也跌的耶
1: 房子前些年是买完是会涨的，但这些年买完就跌。
0: 对啊，那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买完涨价高兴的耶，
1: 有
0: 吗？怎么办？什么东西是投资的？投资小孩，
1: 黄金啊
0: 黄金那个跌宕起伏也很吓人耶，
1: 那就是要有一个平稳的心态比较重要。
0: 不可能。好，我们来看一个另外就是很多人庆幸的，就苹果要涨价了、嗯、不是吃的那个苹果
1: 是苹果手机的苹果。
0: 因为这个库克他还在吗？库克不是要退休了吗？
1: 他还在耶。
0: 哎，他说价格上涨不可避免啊，正在努力的减轻转嫁给大家的这个巨大涨幅，是因为它的芯片跟存储，它存储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硬盘的这个东西，还有电池什么的，一直都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量产的，为什么会？
1: 对呀、啊，它而且会，它现在变成手机的一个通病。
0: 对啊，
1: 它为什么不能像以前的手机一样，电池没了我换一块电池？对吧，两个电池我轮着用嘛，这个充好电我用这个，那个充好电。
0: 哎，我们原来是真的是把后盖撬开之后就换电池、
1: 啊、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手机它就是要用电，
0: 但是它现在如果是做的越来越薄，它就集成在一起，它就不让你换，
1: 都不让换。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
0: 就是你要去他那儿换，
1: 去他那儿换还很贵，
0: 很贵，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存储的这个也是，它为什么不能像电脑一样扣一下那个内存卡？
0: 原来的手机有插卡，你记不记得？有这个什么外储存卡，现在也都没有了。
1: 对，你可以选择那个文件存在哪一张卡上。

0: 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bug。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了要刺激你的消费升级，
0: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就是软件不停的升级，你会不会觉得很
1: 太烦了？
0: 真的，
1: 然后你又不是什么重大的，然后
0: 对呀，
1: 小米米点事情就给我升级，然后发现
0: 就提醒你。
1: 然后你就发现其实它作用没有太多，但是给我来了很多广告，
0: 而且还会变卡，
1: 对，
0: 手机好讨厌。
1: 然后还要开各种各样的权限，有没有？
0: 有，
1: 你根本就不用啥，比如说我现在说着话根本没有打开我的小红书，它就在偷听我，你待会儿再打开你就发现全部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内容。
0: 没错，还有哎呀，反正各大软件都会在偷听我们讲话，
1: 所以我觉得我要回去用老年机，
0: 老人机，
1: 然后装不了微信，
0: 对，
1: 然后领导也不要给我打电话发什么收到，
0: 他领导
1: 你要再给我这种，你就不用拉黑，收不着啊，老年机没有、啊，
0: 对，没有微信，
1: 要不然你要让我就是放一个嘞，
0: 得干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
1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

0: 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九七欢乐秀之油腻男的听歌时。

0: 很猖獗吗？
1: 天哪，
0: 因为就是一首歌太热，它就被翻唱的那个热度就会很高，对吧？
1: 是是是是是，我原谅你在的那个年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中国动画一百年那个年代也非常了不起的啊，创作了4年，采访了近500人。这个中国的动画片最早始于1922年。
0: 咦？
1: 然后这个纪录电影呢，中国动画一百年公映之后呢，在圈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啊。
0: 嗯。
1: 你自己现在让你想一想，你小时候看过的有印象
0: 片
1: 的动画片。我觉得大概率是上海美术制
0: 对一定是上美的，比如说什么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这些
1: 大闹天宫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内容，但我记得那个猴子的形象。哪吒闹海我现在也只记得片段，
0: 我还对片段也记得，然后那个台词也记得，什么抽你的筋、
1: 拔你的
0: 皮、
1: 啊、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还是记得的。
1: 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也讲过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天书奇谭》，你还记得吗？
0: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天书奇谭》，好奇怪、就是在去前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
1: 文创有出来各种
0: 奇谭吗？对吧？然后他也有那个新的系列的那些动画的那个电影、然后我就和我的闺蜜讨论，闺蜜说《天书奇谭》，我说我真的对这个动画片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1: 你三只狐狸都没有看过吗？
0: 没有，就是我以前就看动画片，我就只会看一只猴子。
1: 啊、
0: 我觉得好奇怪，就
1: 我
0: 身边的人都看过，就我没看过，我觉得很奇怪。
1: 你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0: 一点印象都没有，大概率那段时间我可能是穿越到其他地方去了。
1: 那小蝌蚪找妈妈，
0: 这个我是知道的。
1: 然后还有那个啥，雪人，
0: 雪人不知道，
1: 雪孩子，
0: 雪孩子也不知道，神笔马良是知道的。要不然就是什么呢，
1: 雪孩子那么出名你也不知道？
0: 对啊，我竟然不知道。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给我自己解释是我记性太差了，要不然。
1: 那你怎么会记得其他的呢？
0: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1: 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不是动画片，它不是，它是木偶剧拍下来的，非常难，就是那个阿凡提。他是真的木偶，每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每换一个小小的动作，他就拍一张照片，是这样下来的。
0: 所以动画就是这么来的嘛。
1: 我小时候还，我爸给我买过一个小人书，就是日本阿童木，还记得，就是那样一翻，滋滋滋滋就变成动画，然后每张不一样。
0: 小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幻灯片
1: 啊？有有。
0: 对，老师就会教你画那个幻灯片，然后你在卫生间那个墙上用手电筒，
1: 好像是用玻璃画，
0: 对，画在那个玻璃上面，然后彩色。用彩笔画，
1: 哎呀，所以我现在觉得
0: 还蛮好玩的
1: 、然后不同的年代的动画片我觉得还是有温度的感觉。
0: 当然喽，当然喽，
1: 然后呼噜哇呼噜哇，我真的原来觉得说它好长的，后来我那天重看了一下，一集就8分多钟。
0: 对，它很短、就是小的时候觉得看了好久啊，而且觉得好耐看，
1: 对、
0: 怎么看都看不腻，就翻来覆去的看，
1: 对，
0: 翻
1: 来覆去
0: 的看。对，
1: 天哪，爷爷爷爷，
0: 救我爷爷，救我爷爷，妖怪妖怪，
1: 然后现在
0: 把我爷爷还给我。
1: 一个动画片2个小时，我的妈呀，哪吒一
0: 哪抓
1: 二哪抓，然后最近的不是那个上周就胡彦斌翻唱了就是哪吒，然后呢哪吒就是哪抓，然后很多人都说哇他这个编曲太好了，但嗓子不配。我们来今天看这首歌曲的原唱，叫唐汉霄。
0: 对，还是喜欢唐汉霄。
1: 我每次都想，哎，这不是唐若霄唱？
0: 唐汉霄。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今天依旧会有很多这个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呢还是有一个618的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先说一下啊，距离我们的结束时间6月21号呢还剩只到4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的套路啊，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这个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呢，还是刚需囤货呢，啊，或者是挑选礼物呢，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2: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有一个满减的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哈。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的力度也就越大，单笔的订单直接结算打折，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满减啊，凑来凑去的，也没有什么要领什么满减券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是9.6折，单笔满398元就是9.2折，单笔满618元呢，就是这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8.8折了，反正非常的合适啊。
1: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卡罗驰的动东西啊，九七悦商城618年终大促啊，只要139元起，您只需要购买2双就可以享受198元立减这个立享9.6折的优惠了。
2: 那就相当于2双278元的卡罗驰洞洞鞋，最终到手只要266.88元。那么或者它和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凑单满198块钱，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的。那么这款卡罗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呢，可以配亲子款啊。而且呢，6月21号之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那个鞋子上面的小花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啊！趁活动赶紧下手。
1: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款不够到你的凑单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然后一并付款，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它同样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折扣。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那么每个用户呢，每天可以免费这个抽一次，有中奖机会，下单呢还可以额外再抽取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是100%中奖啊，
2: 对，
1: 无论你抽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折扣不太。还一样，从8折券、7.5折到6折都有啊。人人都能够薅到折扣券，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2: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的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

0: 定的商品来使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福利专区里面的品也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所有抽奖机会是限当天有效啊，第二天就自动作废了。我建议大家每天先参与抽奖，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装就在我们的一个特惠专区里面啊，然后它两瓶的价格呢是315元，因为它是大转盘内的商品，所以最高可以享6折，只要您通过大转盘转入抽到了6折券，那么到手就是189元两瓶啊。如果你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气氛啊，你抽到8折券那也很实惠啊，252元，甚至有活动赶紧去抽抽看啊。
0: 是的，两瓶哦，非常划算的啊。那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木吉他合唱团是中国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民谣组合，该组合以吉他弹唱和清新质朴的曲风闻名，其音乐风格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和纯粹的和声为特色，是民歌时期少数包办所有乐器演奏的团体，也是唯一一组三人以上的创作乐团。木吉他，生命的阳光。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

0: 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

0: 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九七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职业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9: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1: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9: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9: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1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今天依旧会有很多这个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呢还是有一个618的这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这个先说一下啊，距离我们的结束时间6月21号呢还剩只到4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2大超值福利，无隐形消费，无复杂的套路啊，直白让利每一位商城的这个新老用户，不管是日常补货呢，还是刚需囤货呢，啊，或者是挑选礼物呢，都非常非常的划算。
2: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活动之一，就是有一个满减的福利，多买多省，优惠无上限哈。下单金额越高，解锁的折扣的力度也就越大，单笔的订单直接结算打折，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满减啊，凑来凑去的，也没有什么。

0: 什么要领什么满减券啊，反正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单笔订单满198元就是9.6折，单笔满398元就是9.2折，单笔满618元呢就是这次618活动的王牌底价8.8折了，反正非常的合适啊。
1: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卡罗驰的动东西啊，九级月商城618年中大促啊，只要139元起，您只需要购买2双就可以享受198元立减，这个立享9.6折的优惠了。
0: 嗯，那就相当于2双278元的卡罗驰洞洞鞋，最终到手只要266.88元。那么或者它和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凑单满198块钱，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的。那么这款卡罗驰洞洞鞋，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呢，可以配亲子款啊。而且呢，6月21号之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那个鞋子上面的小花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啊，趁活动赶紧下手。
1: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一款不够到你的凑单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然后一并付款，就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它同样能够享受这样一个折扣。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免费抽取超低的专属折扣。那么每个用户呢，每天可以免费这个抽一次，有中奖机会，下单呢还可以额外再抽取一次，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转盘的机会。我们的奖品呢是100%中奖啊，
0: 对，
1: 无论你抽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折扣不太。一样，从8折券、7.5折到6折都有啊。人人都能够薅到折扣券，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转盘抽取的所有的优惠券仅限商城福利专区内指定的商品来使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福利专区里面的品也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所有抽奖机会是限当天有效啊，第二天就自动作废了。建议大家每天先参与抽奖，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优惠最大化了。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兰蔻大粉水啊，400毫升装就在我们的一个特惠专区里面啊。然后它2瓶的价格呢是315元，因为它是大转盘内的商品，所以最高可以享6折。只要您通过大转盘转入抽到了6折券，那么到手就是189元2瓶。如果你非常的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气氛啊，你抽到8折券那也很实惠啊，
0: 对，
1: 252元，甚至有活动赶紧去抽抽看啊。
0: 是的，2瓶哦，非常划算的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微信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示《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草案》，覆盖乘用车、商用车、无人配送车全品类，规范高速、城市道路、园区低速行驶安全阈值，明确系统失效应急处置流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材料提交工作今日启动，以核销优惠的消费者、车企可通过懂车帝 APP 上传资料，逾期未提交或审核不通过订单，企业需退回垫付补贴资金。宝山龙陵县300多个乡村直播基地进入野生菌销售旺季，主播线上推介鸡枞、松茸、牛肝菌等本地山珍，配套标准化锁鲜预制包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

0: 商城下单。
1: 我叫高德荣，我是独龙族人，出生在怒江边陲的一个小城贡山县。这贡山县呢，很落后，落后到连一条路都没有，落后到没有系统的种植业支撑经济，落后到每年都要靠政府拨款，人民的生活才能勉强继续。我当了多年的乡长，乡里的事儿啊，我最了解。这哪家哪户缺什么，哪家哪户有几个娃，有几亩地，哪家哪户养了多少牲畜，我最熟悉了。我当上乡长，不是来喊口号的，是来做实事的。我们独龙乡贡山县想要发展，一个字，难呐。
2: 在独龙乡，修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再困难的事也压不垮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力。青年时期的高德荣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觉悟，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回乡建设之路。
3: 请进。
4: 王老师。哎，德荣，来来来，坐。王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回家乡发展。
5: 你决定好了？
4: 嗯。
5: 哎，小娃儿，你想好没？这件事要做就是做一辈子，就算是真做一辈子，也不一定望得到头啊。哇，人生苦短，何必一时冲动啊。
4: 王老师，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养人却也吃人的独龙江。如果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王老师，独龙乡的穷是你们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所有走出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根本没有人回去。外面的世界也是我们族人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着急啊。
5: 哎，我曾经也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整个怒江都很穷，我也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根本不可能。说实话，要是换做我，我没那个勇气。
4: 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独龙乡就完了。
5: 你，哎，你确定要放弃去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吗？你等学习结束了再过去也不迟啊。
4: 王老师，现在村上刚好需要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我是学生，但是我更是独龙族人呐。我看着一个一个大学生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走了之，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独龙族怎么办？
5: 很佩服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那到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名额，我只好给别人了。
6: 爷爷，爷爷，您怎么哭了？
7: 没事儿，没事儿。哎，孙孙，你来了。
6: 哎呀，爷爷，你怎么又在听这打跳曲子？

0: 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1: 我一听这个音乐啊，我就想起刚回独龙巷的那两年了。那两年呢？
0: 哎呀，爷爷，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遍了。嗯，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听吗？
1: 好，好，爷爷给你讲讲其他的。爷爷给你讲讲当年当老师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啊，
2: 伊须西，危乎高哉！
3: 伊须西，危乎高哉！
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3: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唐
4: 高老师。
5: 哎，高老师，打扰您一下，请您出来一下。
6: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喧哗，注意纪律，先自己做练习，熟读这首蜀道难。
5: 李老师，发生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的，高老师，有几位家长在办公室等您，您赶紧过去一趟吧。哦，好嘞。
6: 哎，三妹阿妈，小虎他爸，你们怎么来了？
7: 高老师，哎呀，这个怎么开这个口呢？我就直接说了吧。高老师，我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8: 我也是，你瞧瞧这家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更别说上学了，还是让他回家跟我们多干点活吧。
7: 没错，我也是这么不，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我没想到学校是这样的。
8: 就是
7: 不都说学校可好了吗？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8: 哎，我听我表舅讲，他大外甥在城里上学，那教室里还有那个叫什么，哦，还有电脑呢。
7: 电脑？
8: 电脑？
7: 电脑是什么东西啊？
9: 来来来，家长们先坐下说。
7: 先坐下，来来来来坐。哎
9: 呦，小伙子吧，没事吧？
8: 这椅子怎么还是坏的呀？
9: 我给你换把椅子。
8: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哎呦，真是。
7: 喂，高老师，我们今天啊，就想把孩子接回去。
9: 哎，这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怎么你们突然要接回家呢？
7: 家里穷啊，这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呀。
8: 刚开始啊，只是觉得穷，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回家多干点活。
7: 是。
8: 现在啊，我都怀疑你们这学校还能
7: 啊？对对对对，能不能教啊？你差点把我老腰都摔断了。
8: 就是，哎
9: 呀，孩子能上学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山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我爸妈当时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啊。
7: 高老师，我实在不懂这个孩子读了书以后去干什么活嘛？我感觉啊，我们是没上过学，对吧？哎，也能种地呀。
8: 就是
7: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上学？
9: 小虎他爸读了书以后，孩子考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啊。哎，你们见过大街上全是汽车一整晚开着灯吗？要是他们现在回去种地呀，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8: 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可不想他到外边去
7: 啊。对对，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去，这个书啊我们不读了，
8: 不读了。
9: 哎，家长们，家长们听我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说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上学的话呀，就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孩子的孩子也只能继续种地。我不愿意看到咱们独龙乡的孩子们的未来啊一眼就看到头。家长们，这上学就好比这独龙江的江水。

是曲折绵延的过程，跨过高山，转回低谷，才能汇入更大的河流啊。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就先接回去，但是

0: 您是认真的？
1: 葛老师，您都这么说了，我们俩……葛老师，虽然我也不懂啊，这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像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我信您的话。
2: 放心，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愿意。啊，
0: 谢谢你，
1: 谢谢高老师，
0: 谢谢，
1: 谢谢高老师，
3: 谢谢高老师。

0: 出得去，还能回得来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狠狠地点醒了我。教育一方水土，更要改变一方水土。
1: 千百年来，独龙族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自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要从原始山民迈出跨越千年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现代生活。但是在完成这之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要不是我走到外面去学习去见识，独龙乡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带领乡亲们扩建卫生院、中心校区、小型电站、四座人马大桥。这时候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责任。
1: 时代的跨越总是充满挫折，但一条窄窄的山路已经承托不了独龙乡人民想要跨过大山的心。此时的高德荣已经是贡山县县长，为了修路，他跑遍了省政府相关的办公室。

0: 陈秘书，我已经到省政府办公室门口了。
1: 哎哎，好的，您稍等。德荣同志，
2: 哎，
1: 请进，您先坐。你之前啊，电话里汇报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
2: 只是，
1: 这事儿吧，它有点棘手。
3: 秘书同志，我们就差这么一条路了，让我们独龙族能走出大山的路。这六村五寨，千户人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硕大的独龙乡竟然一寸公路都没有。独龙乡和贡山县城之间只有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
1: 德荣同志，你也在基层，全省贫困的地方有多少有多穷，这你是深有体会的呀。不是我不想办法，只是咱们只能按照程序来办。哎，再等等吧。
3: 陈秘书，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您就直接说吧，这钱咋个整才能批得下来啊？都等了三年了啊，连个准信儿都没有。您这里解决不了，我就再往上级问，上级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上中央去北京。
1: 这
3: 事儿不能再拖了，这路要是一天不修，我们独龙族人民就无路可走一天呐。
1: 哎呀，这我也很为难呀。
3: 陈秘书，你看我这些申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领导审批了。我就求求您了，您拿给领导看看吧，您就再帮我求求情。
1: 德荣同志，这事儿他难办呀。
3: 好，那既然您也没办法，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陈秘书，我对不住你，今天

0: 也麻烦你了，我走了。
1: 这，哎呀，是我对不住你。
0: 哎，对了，陈秘书，你帮我把这双鞋拿给省长。
1: 哎，这鞋
2: 怎么了？谁对不住谁了？
1: 哎，省长，
0: 省长，您来了。
2: 你们俩这是在争论什么呢？哎，你这手里拿着双破布鞋干什么呀？
1: 哦，这鞋啊是高德荣同志让我给您的。
2: 哎，高德荣，独龙乡那个高德荣？
1: 哎，对对对，哎，这位就是高德荣。
0: 对，省长，是我。您好，您好。啊，
2: 你好，你这上方怎么还随身带着布鞋呀？这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呀。
0: 省长同志，这个呀，的确不是大人穿的，这是我们独龙乡的小娃娃的布鞋呀。
2: 带双小娃娃的布鞋，你这是干什么？
0: 这鞋子就是故意带给您看的。
2: 哦，什么意思？
0: 请您猜猜，这是一双穿了多久的鞋子？
2: 这鞋子一看不得穿个三五年了。
0: 省长，这鞋呀，是我们独龙乡孩子才穿了一个月的鞋呀。
2: 一个月？一个月就这么破旧了？
0: 对呀，我们那儿没有路，孩子们只能每天走山路上学，这一个月来少说也得走100里地呀。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受难，我这心里……
2: 哎，怪不得上面还有血迹，这脚都磨破了呀。高德荣同志，您上报的事情我有所了解，来，来我办公室详细说说。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省长同志。
3: 独龙乡不缺山，不缺水，缺的就是那一条生命线。只要这路通了，卡在独龙族脖子上的难题就解决了。高德荣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他的努力能够改变独龙乡穷困潦倒的现状。
4: 爷爷，原来这路都是您修的。
5: 不是爷爷修的，爷爷只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呀。孩子，这路啊，是独龙乡乡亲们一起修的。
4: 爷爷，你快讲讲这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5: 好，呵呵，来来来，也给你讲讲。那年啊，还下了一场大雪呢。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

0: 新生活。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交通9.8，平安贝贝。
3: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你身边是否还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护眼偏方？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划痕、磨损和老化，验配时的度数也可能变得不准确。定期验光，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度数不再合适，应及时更换。还有一个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能继续用，这可就太危险了。我们的答案是，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问题。因此，开封的时候最好记下日期，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个星期。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一般要在24小时之内用完，即便有剩余，也不要再使用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

0: 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吗？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5: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6: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1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 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3: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2: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3: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2: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音乐随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

0: 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FM 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4: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6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19到24度。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名为《他他他》的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被很多人所记得，来自金池、魏雪曼、谭维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替女性发声。我们接下来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公益作品，来自四大天后那英、张惠妹、林忆莲、蔡健雅， We are one。

0: 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交通9.8，平安贝贝。
8: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大概最受不了大眼睛的女生对你撒娇，而一个成熟的小眼睛男人如果也对你撒娇的话，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华语乐坛当中，很多情歌非常的苦涩，也让人觉得念念不忘。不过有这样的一首情歌，在推出的时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听多了也觉得蛮甜蜜的，这就是来自小眼睛男生李荣浩的撒娇，在一起吗？好不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妹妹嫂嫂，
9: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哈巴啦。

0: 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1: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阿卡。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互助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霞蕊和阿卡。
0: 哎呀呀，这个尴尬了，可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嘛，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娥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问》、《九国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1: 那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噶，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0: 说那话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个艾叶插蒲、逛五彩山，还有喝雄花酒、拍虾拿、寻擦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感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1: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0: 那今年赶紧戴起来，多好瞧呢！啊，言归正传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噶。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蓝莓气泡，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香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原唱听上去有点土土的，不过经过各种各样的新鲜音乐人的翻唱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有独特的夏日晚风的味道。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夏日晚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这首歌曲的原版伍佰的版本去聆听，完全不一样。

虽然人们总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可是音乐一定会有地域性。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仿佛你是身在一个大城市当中，看着灯火霓虹。我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叫做 City Music。 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台北纽约，名字就让人觉得非常具有都市感。而不知道此时此刻，当你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身处何方，会不会在眼前当中也有都市的繁华以及都市的寂寞。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坐旋转木马似乎是幼稚的事情，可是那样的一种童真快乐，长大之后却慢慢明白，世界依旧没有改变。我们每天的忙碌，围着这个世界不停地旋转，看似好像学会了成长，增加了价值，可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在消耗着自己，消耗着自己的纯真，消耗着自己的童年。我是佳阳，你是谁？希望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一些补给，是一些安慰，不再是消耗。

有多少人是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的？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能够由我们的心来长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世俗的价值观、自己的责任以及恐惧感所捆绑，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自我，而自己到底是什么呢？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是以离别开始，要不就是以离别结束。而对于车站这样一个地方，好像是很多温暖的或者是残酷的现实都让我们呈现出来的地方。台北车站，时间回到了1996年，在中国内地，一位叫做罗中旭的歌手突然间在这个乐坛当中闪闪发光，不过他独特的忧郁气质也让人迷恋。

0: 罗中旭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歌手，在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大幅度发展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三足鼎立的状况，北京、上海和广州各自有不同的代表作品以及代表歌手，而上海的所谓海派流行音乐让人觉得非常的洋气，而且是最和国际流行音乐接轨的。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海派音乐的另一大代表李泉。2000年的时候，《走钢索的人》这张专辑横空出世，除了主打歌曲让人觉得印象深刻之外，其实专辑10首歌里还有一首让我觉得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枯萎》。
1: 连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呀，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心脏啊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呀、啊、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方优顿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4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5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万一有人这2天出门了不在家呀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5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1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呢、啊、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方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优盾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优盾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它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家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一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6盒，这不还得3000的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啊，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2盒，一盒600，2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吗，是不是你买2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2盒，拿2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6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4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 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四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一共是五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版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 99%， 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 100% 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方优盾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100%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方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盾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实物，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中原腹地啊、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呐、包括东面的江浙沪啊，你去问吧，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优盾草，又叫千里锥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优盾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景这么好，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呀？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是岭南荔枝来呀，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 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优顿因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老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遁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呀？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这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优顿，这三个东西上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

0: 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哎，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个月，他也放到阴凉地儿，他就不坏，哎，也不腐败。你说这个发酵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里面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有这个特色。你放别的那水果你发酵完了你试试早就臭了，但是这些你不会。所以啊，这个方子咱们现在说能复原当年黎王方 90%， 那优点就在这儿。那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一年半两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 90% 以上的这个黎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顿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顿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顿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顿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儿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儿瘙痒啊，你用上优顿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啊、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优顿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两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

再给你拿四盒，到手里啊就是六盒了，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是第一次这么跟大家说，你一定一定要把这个用上。为啥？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分两种病，一个是大病，一个是小病。那大病和小病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清楚，就是大病马上要是突发的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有生命危险。你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哎，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盾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盾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它，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20%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20%，这20%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盾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盾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又生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呀，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便好，第四个变化小便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五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儿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儿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五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
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一个月两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可是这个幽顿因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幽顿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得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幽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10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
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啊，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幽豆因子给你解决，喝了幽豆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11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还分型，什么这个肝木藏血呀，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幽豆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幽豆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幽豆因子，没有一个大便不改善的，什么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不出来的，拉出来跟羊粪蛋一样的，还得用开塞露的，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幽豆因子用下去，那大便臭啊，为啥？宿便掉出来了。可能你前几天这个大便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他把里面的宿便块给冲下来了。哎呀，这是好事啊，宿便块冲下来了，你大便的时候就感觉划着肛门，没事儿。我告诉你，宿便掉下来了，证明你肠道里的毒块掉下来了，比啥都好。有的人呢，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拉出来点像盐粪蛋一样的东西，没事儿，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然后在厕所里拉的时候臭的呀，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给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我就拉出过几块来，我自己知道。你说我这才50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六七十年70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他是把这个宿便弄碎了。所以你要便出来了之后啊，你在便池上能看到啥情况，就是里面大便呢这个正常是黄的，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黑块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更好。为啥？把那宿便弄碎了给你掉下来，你不遭罪，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然后那些便稀的、便溏的，一便出来粘马桶的，
然后上个厕所一卷纸都不够你用的，粘屁股的，我告诉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几天都跟你以前大便的形状完全变化。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便好，大便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三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六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儿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变。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为啥？漏尿，尿裤子啊，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弄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儿？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呼哧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儿？谁能够一天换3-4次啊？所以这种尿骚味儿很正常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儿？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儿？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优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8次的，现在一天尿4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刺撩刺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吗？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刺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吗？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糖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优顿因子用上3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优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优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2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4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6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你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儿啊一点一点的
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

0: 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不就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儿没重视，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优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优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就是胰岛素的功能活性不够了。我不说了吗？这优顿因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子。这因子它个头小啊，它催化剂啊，它就相当于给煤燃烧的时候加氧气，那火呼呼的着。这回啊，有了这个优顿因子一进来，你身体当中明明这些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勉强够使，血糖还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结果呢，优顿因子一进来，好了，一下子就让咱们身体当中分泌出来的这点胰岛素啊，活力增强了。原先能扛一个麻袋，好了，现在这一个胰岛素能扛两个麻袋还跑，那你说是不就给身体当中这些血糖代谢的就快了？它燃烧脂肪，它连着还给你燃烧血糖，这血糖一燃烧，一代谢，一促进，一循环，一排出，那我告诉你，好事又来了。啥好事呢？身上痒痒的，这个手脚干裂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你看啊。这个糖尿病啊，影响的不就这么几个地儿吗？皮肤，皮肤上面瘙痒，手脚裂了，裂完了之后烂了。那你说这一下，血糖一降下来了，皮肤炎症痒痒减轻了，你不咋痒了。再有一个，手脚皴裂的那种情况，干裂到最后漏血漏肉了，烂了。这胰腺呢，实际上是工作量不够，出来的胰岛素少，胰岛素再不干活，活性低，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回这个因子一进来，不就解决了吗？让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出来这点有限的胰岛素使劲干活。这回咱们可不是鞭打病牛啊，鞭打病牛是抽打这个胰腺，咱们现在是提高了胰岛素的活性，胰岛素是小工，咱们这样的情况下不伤胰腺，活还干了。那你说这功能是不就来了？再有我跟你说，糖尿病最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肾。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说为啥？血糖侵袭呀，给那个肾脏呼住了呀。这回好了，为啥？咱这个优顿因子它能洗肾呢。你说这一洗肾，里面那些什么沉淀的东西啊，无机质啊、无机盐呐、草酸呐、沉淀的那个血糖啊，血糖出来不就尿糖吗？全给你慢慢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肾一洗干净了，糖尿病的肾病。是不就离得远了？那眼睛里面脏东西也多呀，你没看那老人家那眼睛浑浊的不得了吗？为啥？这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啊，是新的营养进去的少，脏东西出不来，眼睛就越来越浑浊，无光、暗淡、无神，眼睛慢慢慢慢就模糊了，血管扭扭曲曲的就出来了。你看老人家那眼睛上，哪有一个老人家的眼神明亮？老人家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都是变得浑浊了。这不就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吗？是不是？优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哎，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你看着你眼神明显就清楚了，血压高的那种还差一些，但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用上优顿因子全减轻了。什么肺气肿、咳嗽、痰多、老慢支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多月、两个月，明显咳嗽减少，嗓子透透了。为什么？肺肾一体呀，母子同心呢，它就能解决呀。 什么肠炎、胃炎、胰腺炎、盆腔炎、胆囊炎、妇科炎症、前列腺炎症、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全有效。那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解决小病吗？你告诉我，流传了几千年的黎王方，你说它功能全不全？还是那句话，除了心脏脑血管来的慢一点，剩下的这些小毛病都有效啊。骨头这块你别指望它啊，它这里面没有钙，它这里面也不管骨头，但是剩下那些小毛病都解决。你用吗？一个小周期三个月用完了，我告诉你出现了个啥感觉啊？神经方面，哎，你脑袋反应快了，记事好了，丢三落四这些毛病减轻了，哎，肠胃功能变好了，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一条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你这一下是不是什么便干便秘便稀便溏胃疼肚子不动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改善了，这吃得好喝得好了，是不是身体当中那些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那过多的糖、过多的脂、过多的尿酸、过多的宿便全给你排出去了，是吧？你说这身体舒不舒服？所有脏器功能慢慢给你恢复，你可别小瞧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脏器功能不恢复，问题会越来越重。这回不就解决了吗？各种炎症，它比植物消炎药还好。你像什么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的、尿裤子漏尿的都解决，睡不着的都解决，没劲儿的都解决，指甲上长横纹、长竖纹、胆囊炎、肝功能差的都解决，什么结石了，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了，都对症，各种囊肿。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有子宫肌瘤的，这幽顿因子它都有效，它解决小问题。所以这一次啊别错过啊，今天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杨总给的福利600块钱一盒，你拿两盒1200，结果呢他多给你拿4盒，到手可是6盒啊，正好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你看这一下子给你省了4盒的钱，4盒46,400，这咱们最大的实惠到手了。你拿上2盒1200，这东西可一点没少，6盒到你家。但是记住了，就一次啊，就这一次，不许多，然后下次再买就500块钱一盒了。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
3: 哎呀，孟非老师啊，我是打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哎，您说。
3: 哎呀，我给我自己吧，想订半年的那个优盾音质。
0: 啊。
3: 我再给我女儿订半年的。
0: 就是你俩一人订半年，一个人两个周期，是这意思吧？我先给你打断一下，老同志啊，你给你女儿和你自己两个人订，不能订那么多，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这个有对老板那边杨总那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周期是六盒，你还不用拿六盒。这次是活动嘛，就是你拿上两盒，然后呢，杨总那边额外再给你多拿四盒做体验，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就到手一个周期了。你跟你女儿一人订上一个两盒就行了，好不好？
3: 啊，
0: 你说说情况。对呀，这多划算呢！你要不然一个周期是3600，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花1200就到手了，多划算呢！
3: 啊，太划算了
0: 啊！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咋还给孩子定呢？
3: 啊，那孟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们的身体情况呗，哈。
0: 好好好，
3: 你帮我看看
0: 啊，
3: 这个定的这个量够不够吃哈？
0: 啊，你说。
3: 啊，孟老师啊、
0: 哎，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是大连的，
0: 啊，
3: 今年呢72岁了，
0: 啊。
3: 我是那个20年的老慢支了，肺气肿。
0: 我能听出来，我听你说话有回鸣音。
3: 啊，你听我说话就能听出来哈。
0: 对，带那种喷气回鸣音，有这个声。
3: 就说话说多了呀，就哎呀，呵斥带喘的呀。
0: 啊，你慢点说，没事啊。
3: 嗯，现在吧，这个时候还算稳定。
0: 啊。
3: 也等到了冬天呢、啊，天一冷的时候啊，我这老慢支、肺气肿啊，哎呀，特别的遭罪呀。
0: 对，
3: 就是咳嗽、吐痰，还那个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是晚上睡觉啊，我都不敢平躺着呀。
0: 嗯，
3: 那个孩子们呢，给我整了个氧气袋儿。哎呀，睡觉前呢，得吸一会儿氧气。
0: 对，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儿对。
3: 但是呢，平时走路啊也不敢走远，走多了呀，特别的显得疲劳累了。
0: 嗯，
3: 喘息呀、啊、也加重，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家务活啊也干不了，干一点活啊就患病了，就上不来气儿
0: 就是解决这个啊。
3: 就是我现在呢，每天是吃那个沙美特罗维持着。
0: 嗯，
3: 这晚上一犯病吧，我就得赶紧吃上那个抗生素泼尼松。
0: 啊，就这种情况，那这个优盾因子你可以吃啊。你这种情况用上了之后还来的挺快的。一般优盾因子，你看第一个月下来，你这种咳或者喘都能减轻，这个来的快。它对这个治肺和治肾这块，你看它是古代的黎王方复原的嘛，效果特别好。在我们中心用这一块的很多，没问题，绝对可以用。但是你刚才说的对，你这种情况得是两个周期，半年的量。但是这次你就先拿一个周期，先给自己用上，好不好？
3: 行行行，我先。
0: 姑娘是咋回事啊？
3: 啊，我姑娘她吧，那个今年呢是45岁。
0: 啊。
3: 她有吧，乳腺增生。哎呀，乳腺结节，就是这个乳房吧，总是胀痛啊，两肋吧也胀痛，两肋。
0: 哦。
3: 尤其是来月经的时候啊，哎呀，胀痛啊就更明显了。就是呢，这次呢，我订那个优寻因子吧，我也想让我女儿也用上，就是缓解缓解她这个这些问题呗。
0: 这个应该是有用，因为你看，增生结节啊，胀痛两肋胀啊，这都属于不通嘛，是不是？身体的代偿有增生物要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多问一嘴啊，你女儿是不是好生闷气呀、
3: 啊？啊，是有点好生闷气，好生气。
0: 那这个优盾因子一洗了肝，洗了肾，这个作用一上来之后，洗了肝，这人的情绪都能好。要不然就总憋着胀着，情绪不好啊，他身上容易多长东西。现在女同志就是一般容易长乳腺增生的，后期都会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以说你给他用也行，你给他用上吧。你俩这个都合适用，这个优盾因子你们两个喝，效果一定都很好，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我敢打保票。你说好不好？你这样，
3: 啊、好好好，
0: 你俩，
3: 那谢谢你
0: 了，孟
3: 非
0: 啊，你俩不能一人定两个周期，定半年啊，你俩只能一个人定一个周期。我给你俩一人定一个周期，定上，你说行不行？先用着，
3: 那以后还能有不了？
0: 以后有就价格不一样了。但是这次是杨总定了，他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
3: 啊， 啊，行行，
0: 先
3: 哎
0: 用
3: 呀，
0: 上，咱们先有效果也比等着强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啊，我
3: 以
0: 到
3: 后
0: 时
3: 再
0: 候
3: 有贵了我也买，以后贵
0: 行，
3: 了我也
0: 到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也能给点便宜，但是不多了，不如这次划算。你就先用吧，用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3: 行行行，谢谢孟非老
0: 不
3: 师。
0: 客气，我给你一个人，给你和你女儿一个人订上一个周期，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哎，
3: 谢
0: 好，
3: 谢你了，孟非
0: 客
3: 老
0: 气不
3: 师。
0: 客气，哎，再见了，同志，嗯，
3: 哎，再见，孟非
0: 哎，
3: 老
0: 再
3: 师。
0: 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代表我们中心，代表我们海南五指山的杨总父子，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为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既然来到台里面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医学、讲健康、讲救治，那咱们就尽心的。我把我们中心很多好的东西啊都带过来了。那第一个呢是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理念跟大家公布了。第二个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很热情，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说你们中心这个东西好，我能不能用？这个好，我能不能用？我现在都快变成二道贩子了，我在四处给你们找关系找东西。但是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感谢的声音，就有的听众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用了你什么什么之后啊，我这个情况是日渐好转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脑袋也清亮了。那个讲啊，说孟非老师啊，说我现在啊血脂也平稳了，血压也好多了，哎呀感谢你。你看我听到这些话呀，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感动。欣慰在哪里呢？有效了。感动在哪里啊？就是你看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没忘了我，他知道是我帮他的，是不是？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海南的黎王方优顿因子啊，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按我来说我就想着咱们公布4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老杨总说过了之后，杨总说呀凑个5天吧。他说孟非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这节目我也听呢。他说我呀就想着万一有人这2天出门了不在家呀或者说漏听了错过这次机会，他说就凑上5天。我说那没问题啊，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多给讲1天，无形之中就给咱们海南呢做了宣传了。本来海南就是一个宝藏的岛屿啊，多好的地方，四季如春呢，是不是？海南这个地方是整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旅游地区了，那咱们海南的特产也要挖掘呀，这黎王方黎王草也要挖掘呀。所以说呀，今天我再一次代表杨总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优盾因子得来不易，而且呢数量有限，不是说给大家的数量有限啊，是整体的生产量就有限，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圈有，而且呢现在这些地啊该批的都批了，再往后基本上也不会再扩充了，就是最大的量已经出现了，它这个量呢还波动，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长得最高的时候，采叶子采杆啊就多，有的时候是换茬的时候那个量就低一点，这都跟所有的合同单位都签好了。现在呢不只是说在咱们国内，包括出口的这些地方啊，全世界即使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有优盾因子的，零售价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折合人民币600块钱一盒啊，它没有说什么到了国外就特别的高啊，或者说在国内就低一点，没有这个，就是在国外也是折合成人民币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往出批发的价格啊，厂价走都是500。所以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这个老杨总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最重要的他拿出了一部分给大家体验。怎么体验呢？就是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要想用，一个周期是3个月，那一盒呢是10包，一包里面啊是30毫升啊，塑料的啊，安全的，特别安全特别干净的那种塑料袋，密封的特别的好，一天呢喝一包，就你把那塑料袋顶上一撕开然后往嘴里一挤就可以了，颜色呢黄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它是发酵的啊，这个微微的回味有一丁点的那种苦，不影响啊，口感还过得去。然后啊第一个月你每天喝一包，这样的话一盒是10包吗，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呀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这是一个周期，一年下来就是3个周期。有人说那一年可以最多用4个周期啊，用不到，3个周期就够了，除非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也不在乎钱的，那无所谓，你用几个周期都行，你一天喝2包你喝4包都没事儿，这个东西超级安全的啊，它百草加百果的好东西啊，尤其是酵素这种东西发酵出来的啊，那简直就是把所有的植物药材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给它吸收了，然后给它转化了，然后又给它升华了，力量和性能那绝对是提高的，这是一种最好的催化技术啊，就是发酵技术。你看黎王古代就掌握这个东西，他说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人家知道这玩意儿要发酵了效果才好。那正常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前一段时间呢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按500算，后来呢小杨总同意了，结果呢老杨总没同意，老杨总说按500算，一盒500，一个小周期六盒，这不还得3000的吗，是不是也不便宜啊。然后老杨总给了个政策，说既然都上节目了，无形之中给了宣传了，那就给个好东西吧。怎么给呢？就是零售价不低啊，也没有批发价，还是按零售价算，就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啊你一次拿上2盒，一盒600，2盒1200，剩那4盒啊就不买了，因为一个周期6盒吗，是不是你买2盒花1200，剩那4盒不买了干什么，老杨总啊不要钱了，他呀给你拿4盒，这是回家给你体验的，让你凑够一个周期6盒。你看这态度，哎呦，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天说完呢，第二天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就怕万一我转达错了，不是这么说的，那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出去了，那你说不会往回拉呀，那拉不回来了，是不是？结果第二天跟杨总这么一说完，老杨总说对，就是这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一盒600块钱，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用6盒，然后呢你拿上2盒，拿2盒就是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运费都是海南公司给出的，另外那4盒杨总私人以公司角度给你送过去了，让你体验的，凑够一个小周期。但是还有个事儿得说清楚啊，就是这一个小周期你用完了，第二次再买就是500块钱一盒了啊，6盒就是3000，这是第一个事儿啊。还有第二个，这4盒送给你的让你体验的，你吃完了好了，你要正确正面的宣传啊。怎么叫正确正面宣传呢？就是你吃了哪里有变化你就说哪里，没有变化的你就不要说，不胡说，不乱说，不夸大的说， 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杨总说了，积攒一下广告，积攒一下口碑，万一以后咱们这个公司啊在做别的项目的时候口碑大了啊，影响好了，销量无形之中都能上升。所以啊，孟非老师在这里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在节目当中的第四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一共是五天，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在我们中心里都是口碑最好的一个。什么叫口碑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讲，以阳台板为例，咱们的总体有效率能达到 99%， 这都已经很高了，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能达到一个 100% 是一个多难的数字啊！唯一的一个能够达到所有的人用完了全有变化的，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海南的黎王坊优盾因子。这一点呢前所未见呢，这一点也是不曾想到啊。但是呢在中心当中啊，无论是我们11个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再加上我们所有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第一批用的那几个月的人，那几乎真的是达到了 100% 啊。这个事儿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啊？你看我给你一个一个的捋一下。首先第一个，这用过了之后消化系统啊，肝肾，再加上身体当中非常难解决的这个血糖和血脂，还有这些炎症的问题，反正是这几大类啊，基本上咱们做到了每个人都有对应的改变。那你说这个事情神奇不神奇吗？对吧？那你看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了这么多方，开过这么多药，但是啊，第一次就被这个海南的黎王坊征服了，那太难得，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啊？首先从这个配伍、配方、配料上就不得了。你看啊，优盾草这个东西啊，在医书当中实际上是有过记载的，但是呢都不多。或者说呀，你现在呢，如果说你身边家人呢、朋友、亲戚呢，有医生的，或者说呢，是学过中医的，你可以问问他。我跟你说啊，90%以上的人，他不知道，真是这么回事。为啥？就几乎见不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即使他对这个东西听说过，或者说他上学的时候，在这个书本当中见过，但是呢，他也几乎没有见过实物，就是这么少。在整个中国的中医历史当中啊，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呢，仅限于记载。不信你就可以打听一下，你看看，无论是从南到北，那当然海南本地的咱不说啊，就说整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东三省啊、中原腹地啊、包括这个西面的云贵川呐、包括东面的江浙沪啊，你去问吧，你看看有哪个医生说他善用优盾草，又叫千里追这个东西，几乎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记载，但是呢流入到大陆地区的这个东西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见过。可是呢在这个海南岛就成方了，而且他这个成方啊很厉害。按照黎族老百姓来说啊，这叫百草配排骨，当然说没有那么多啊，这只是说一般来讲什么万人敌呀、什么一顶万呢，这都是形容。可是呢这个里面用到的都是属于极度热带特色的这么一类的药材啊。你看这里面优盾草的叶子为主，然后加上沉香叶、桑叶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再加上罗汉果，你看这不都是吗？是不是？然后这里面又有什么？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有百香果，有木瓜，你听听，你看这里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全具备热带特色呀？那咱们北方地区，你说古代的时候谁见过什么龙眼呢、菠萝呀，很少，是不是？诺丽果、百香果就几乎没见过。为啥？大家想一想啊，一骑红尘妃子笑，知识岭南荔枝来呀，是不是？你想想一骑飞渡啊，那是什么感觉呀？景这么好，从岭南地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这边吗？是不是？你说从那边过来，那到了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荔枝啊，那都是快马加鞭，千里马跑啊，那人都不停啊，到那儿算是能吃点新鲜的。那是谁啊？杨贵妃。所以说一骑红尘妃子笑，知识岭南荔枝来啊，那就这么来的。那你想想 这个热带水果都具备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放的时间久，除了像香蕉还差点啊，但是香蕉你看看，你基本上北方人买的香蕉，你放上家里几天它就变黑了，这就是热带。那热带的这些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是船也好啊，还是陆运也好，基本上北方就见不到，很少见很少见，除了有钱人。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啊在南方常见了，同时啊慢慢慢慢老百姓发现这些东西啊有一定的药性，而对身体好。你看啊，这百香果止咳呀，润肺呀，健脾呀，它就不错。这木瓜就好了，你看现在有这个木瓜素，是不是？实际上这都属于药材。你看包括这个龙眼呢，一直以来啊很多的药方当中温性的里面都好放龙眼，是不是？然后呢罗汉果啊，润肺止咳呀。所以说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幽炖因子它能洗肾，它还能解决肺，我一直说，我说这个东西啊能解决哪儿呢？什么咳嗽哮喘肺气肿啊，劳慢支啊，痰多呀。有人说你这里面也没有，怎么没有啊？桑叶，是不是？罗汉果，沉香，幽炖草，它都能解决这个东西啊。你就不用说别的，就这里面的一个沉香叶，咱们一般的药方里都没有。为啥？大家知道沉香啊，这是好药材呀，是不是？人参也是好药材，人参叶现在也被发掘出来了。三七是好药材，三七叶也被发掘出来了。沉香是好药材，那老百姓用不起。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克沉香多少钱吗？一克那种阴沉金丝沉香，一克都几千块钱，那想想贵不贵呀？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发现啊，沉香叶里面也有这种香脂，哎，沉香叶的一种香脂啊，你要把它浸出来，同时你要把它发酵出来，那效果也好。这个东西南方常见，北方不常见呢，那叶子就用上了，是不是？就用到这个幽炖因子这个药方里了，哎，就用到了李王方里了，这效果就出来了。为什么？一香通百窍啊。那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我说小便快了，这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说大便好了，下面也是通道啊。为什么消化吸收好了，这里也是通道啊。为啥肺好了呀？肺里面全是小孔，全是气管，小气管支气管，这也是通道啊。那你告诉我，一个沉香再加上一个诺丽，再加上一个幽炖，这三个东西上去了之后，通七经走八脉过百窍啊，全身的穴位都能给你打开，你说它有效没有效？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就简直就是千古奇方啊，它就很少你能见到百草和百药合到一起的方。所以啊这东西神奇厉害，它不能说包治百病，这东西咱不能这么下定论，什么药现在敢说包治百病，没有。但是呢这个黎王方就是古代黎族老百姓，哎，在家里面一般有个小病小灾的，自己上山找点药吃。但是呢一旦说在家里面自己找点药吃效果不好了，这黎族老百姓就该找人了。找谁呀？就找这个黎王。哎，找到黎王了之后，这平时黎族老百姓他见到黎王草了，采完了的晾干或者直接新鲜的，他都给黎王进献呢，现在叫进贡啊，对吧？那等到他生病了，他需要求药了，那找到黎王，那跪那儿磕头啊，祈求啊，到最后呢，黎王就亲手给他弄两罐椰子壳弄的罐啊，那海南那边椰子多吗？是吧？弄这个椰子壳的罐给他盛两罐，这东西啊不怕发酵，哎，他在山洞里放着，然后呢，这个黎王盛两罐给他回去，回家了之后，他一天喝上一口或者两口，给他这么一罐两罐，够他喝上十几天，甚至喝上一

0: 那，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更好了啊，现在这技术就更先进了。同时呢，再加上密封，把它包好了之后，那保质期就长了，放上1年半、2年都不会坏。所以啊，现在这个优盾因子复原90%以上的这个离王方，就面世了，就出来了，就变成了优盾因子。那这一次呢，也是杨总的大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身体各种不适的，啊，咱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包治百病，这不现实啊。我跟你说，三大块优盾因子解决不了。我有啥说啥，我不骗你们啊。第一个，心血管、脑血管的，你继续用以前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药，这个呀，起到辅助作用还行。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这个优盾因子不解决骨病。我再说一遍，优盾因子不解决骨病，不解决骨病。因为在海南地区，骨病的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啊，这个优盾因子这个方，它不解决骨病，它解决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但是剩下的，什么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血糖啊，这有炎症，那儿疼，那儿溃烂了，那儿瘙痒啊，你用上优盾因子，哎，它都起作用，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但是整体都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啊遇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今天呢也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你呀，如果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几句话啊。这个优盾因子啊，确实是得来不易，而且呢，也赶上了杨总的全权爱心。那你看看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是你拿上2盒，1200块钱。杨总啊，额外再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到手里啊就是6盒了，刚好够你一个小周期。那在这里呢，什么样的人是一定一定你要吃？你在这儿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是第一次这么跟大家说，你一定一定要把这个用上。为啥？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分两种病，一个是大病，一个是小病。那大病和小病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清楚，就是大病，马上要是突发的情况下，可能危及生命，有生命危险。

0: 打个比方来讲，心梗啊，或者是急性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这三类的情况可能突发要人命，那这叫大病。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大病实际上也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那如果说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或者是包括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此时就是大病的边缘，也就是说心脏非常非常严重了，脑血管随时可能脑出血或者是脑栓塞，那这种的你不要用了，这我也是实话实讲。如果说不是这三种情况啊，对了，还要加一个严重的骨关节疾病，不是这四种情况的，那我就建议你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盾因子啊，它解决各类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小病的这一块就没有功效这么全的东西，我都没见过。换句话来讲，也是我们中心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上到下解决各类问题的。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怎么讲呢，就是脱离了原本药性成分重新变化了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些原料啊，以优盾草为主的这些原料混合放到一起之后，它性质性状药性就全变了，换句话来讲就升华了，变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发酵技术，咱们现在说呀，这个古代叫发酵，就叫五酸它，但是现在呢，发酵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酵素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就能把任何东西里面最微小最小的最微观的有效成分全给你激发出来。如果说你在家里吃人参，打个比方，你呀，这人参吃进去一大口，可能你连里面 20% 都吸收不了。为啥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人的消化吸收啊，它能吸收一大半就不错了。人参呢，这些药效还没等被你完全吸收呢，排出去了。但是你不要小瞧这 20%， 这 20% 就能够起死回生一样啊，真的厉害。可是啊，如果说要把这个发酵技术用上，那不得了了，就把这个人参里面所有的东西全给提取出来了，全给激活出来了，全给提纯出来了。在这种功能功效上，就比你正常吃这一口人参效果要翻2到5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优盾做成了这种发酵技术的啊，这优盾因子有多厉害。那你说啊，我们人活的是什么？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睡，消化好啊？而这个优盾因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强的发酵技术，它就出现了五大基础项目的改变。你看着啊，第一个，你诱生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呀，第一个变化吃得好，第二个变化睡得好，第三个变化大便好，第四个变化小便好，第五个变化体力好。我告诉你，这5点是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我跟你讲啊，这叫调理生命的基础啊。人活着不吃不喝不拉不尿不睡，那谁也受不了，身体只会日渐透支消耗掉。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常年的老病号的，被疾病困扰多年的啊，久病的，身体消耗比较大的这几类的人群，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吃不好没胃口，有的时候睡不好睡不着，有的时候大便干大便稀，有的时候尿不出来，有的时候浑身没劲儿啊？你告诉我，就这种情况，别说你身上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吃不好睡不好大便不好小便不好浑身没劲儿没精神，你说这也离生病不远了。那你本身就身体不好，有疾病有慢性病，再加上这5种不好，这病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甚至你吃药也只是控制个症状，解决不了根本。我告诉老人家们，我告诉我的忠实听众们，越是解决生命基础的东西是越难治。就像有些人说我身上没劲儿，大夫给你开的黄芪说让你回家喝吧，你发现没有，你喝上个1个月2个月效果都不明显。不是说没效果，为啥？药力吸收的慢，年纪大了，这些药啊在身上用完了之后起到的效果都比年轻人差了。可是这个优盾因子它不一样，它不论你年龄，你是小孩用完了它也这样，你是成年人用了也这样，老人家用完了也这样，身体病的人也这样， 久病的人也这样，身体特别虚的人用完了还是这样。它不是补药，它是调理你身体，恢复你功能，激活你细胞，提高你的动力，让你浑身上下运转的、循环的、激活的、修复的变快，这就不得了了。这就让你变成了五大生命基础的显著提高，好吃好睡，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我告诉你，这五点任何人做好了，那效果来的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是正常人用完了，出现这五大情况，那体力是蹭蹭的往上涨，体质是越变越好。病人这五大点做好了，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身体状态是日渐好转，面色红润，有劲儿，有精神，有胃口，消化好，排泄好，你说这比啥都强啊。你是吃多少人参蜂王浆，吃多少黄芪精，吃多少三七，吃多少补药，你都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个优顿因子用下去三个月，这五大基础点全给你调回来，你就说吧，这效果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当中能够很少达到100%的作用的，就在这儿。这五大基础点是我们最看重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说心脏喝完了不舒服啊，腿脚喝完了走道好，这难道不重要？我告诉你，这些随便用点什么药都能作用，都能起到这个作用。用点好的药啊，用点中心的好方子来的效果更快。但是调理这五大生命基础，那可不是一般都能来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五大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难调，这里面最好调的就是睡觉，但是最难调的就是胃口。因为我们人呢年纪一大了，这些地方都在衰老，你牙床不行了，你牙齿没劲了，你牙缺了，你牙掉了，口水少了，舌头搅拌的慢了，吞咽这块都萎缩了，食道都萎缩了，胃功能都不好了，你自然而然就没胃口，不想吃东西，然后消化再慢点，胃积食，胃胀，肠子里面走得再慢，我告诉你，你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你都不饿。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怎么加强营养，怎么让全身各地的能量提高啊？不行的。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喝点奶呀，吃点什么补的东西马上就好了，人要吃饭，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从饭里来吸收的，五谷杂粮，肉菜蛋奶，这是生命的基础，必须吃必须喝。你不能吃不能喝，没有胃口，你告诉我拿啥养你啊？啥都养不了了，而且你还得吃药呢，你连水都不想喝，你还吃啥药啊？吃药都是没办法了，你吃下去，你告诉我营养你都吸收不了，是不是？那么多饭肉你都吸收不了，你吃进去几片药你就能吸收啊？那胃全给它推下去了，到肠子里它不动，那怎么吸进去？进入不了血，那药都白吃了。为啥说你吸收慢效果差？为啥说吃任何药你跟别人吃完了不一样？那体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体质，体质不行吸收不了，吃人都没胃口了，吃都吃不下去了，你说这得多严重？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治的。优顿因子喝下去，我告诉你啥情况，你喝之前呢你试试，你没胃口，你喝上个十天半个月你再试试，胃口大开，想吃饭，而且感觉吃的比以前多。不是说你暴饮暴食了，是啥原因？胃口打开了。哎，胃口一打开了，人体生命通道打开了。什么通道？消化道，从口腔到肛门整个这一条全打开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再吃上药你试试，药效迅速提高了，连药都好使了，而且营养吸收全面了，药物吸收好了，水够用了，那你告诉我身体的基础情况是不是改变了？饭和水进来了，要不然你看啥人不爱吃饭，啥人不爱喝水啊？弥留之际那人，你给他喝啥呀？你喝琼浆玉液，你给他吃龙肝凤胆，他都没胃口，是不是？你记住了，人只要是吃饭正常，那大夫要见到这样的人都高兴，哎呦，能吃能喝，就跟家里小孩子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感冒了难受了，蔫蔫的在那躺着，是不是？这边吃个药凑合喝一口，然后你弄点什么面条啊，弄个荷包蛋呢，说来孩子吃点吧，孩子说我不想吃，你说吃点吧，少吃一口，我不想吃。你看看这只有病重的人才有这种现象，是吧？那你再见见别人家孩子也发烧，烧得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咳嗽的嗓子都干哑了，结果端过来一碗面条放个荷包蛋， 孩子秃噜噜噜几口吃下去了，然后脸上出的汗，你看看你高兴不高兴？为啥？你知道吃了东西了，抵抗力就提高了啊，抵抗病就快了，快好了才这样。所以老人家，你们不感觉你们也是吗？你们这么多年的病，吃饭还像以前那种胃口吗？是不是家里做你点菜，做你点饭呢，上顿吃完下顿吃，下顿吃完明天吃，不是说你是省吃俭用，是你吃不下去。哎，做点饭，家里孩子回来了之后，做一桌子菜够你吃好几天。为啥？你放小年轻人两顿打死没了，到你这儿吃两天三天冰箱里还有呢。为啥？你没胃口，你没胃口生命基础就差，优顿因子给你解决，喝了优顿因子睡觉好啊，这我们共同的特点，11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的患者反映的，睡觉全变好啊，睡觉时间延长了，进入深度睡眠了。中医里面还分型，什么这个肝不藏血呀，睡不好觉，心肾不交睡不好觉，脾肾两虚睡不了觉，心脾两亏睡不了觉，神经衰弱睡不了觉。西方医学认为神经不好了都睡不好了，但是优顿因子到这儿了，他就不讲理啊。为啥不讲理？他也不管你是肝不藏血，还是心肾不交，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肝胆不舒，还是什么心肺不好，他不管你任何，他也不管你是不是神经的事儿，反正你就喝，喝完了之后你再过几天看看，明显感觉睡觉一天比一天多，睡觉一天比一天香，睡醒了一天比一天精神，眼睛都亮了。啥原因呢？这优顿因子不就起效了吗？这两大生命基础给你改了呀，是不是？你告诉我，能吃能喝能睡，你病好一半，大便好，小便好，喝了优顿因子，没有一个大便不改善的，什么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不出来的，拉出来跟羊粪蛋一样的，还得用开塞露的，然后肚子胀得鼓鼓的，你就记住一个事儿，优顿因子用下去，那大便臭啊，为啥？宿便掉出来了。可能你前几天这个大便有的人来得快，两三天就有感觉了，有的人来得慢，五六天，出现啥情况？越便越臭。还有的人呢，就说哎呀，说不是说吃了治便秘吗？是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吃了反倒便秘了。啥便秘了？我告诉你个有意思事，还是好事，跟我一样，就突然之间那大便的头硬了。为啥？他把里面的宿便块给冲下来了。哎呀，这是好事啊，宿便块冲下来了，你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滑着肛门，没事儿。我告诉你，宿便掉下来了，证明你肠道里的毒块掉下来了，比啥都好。有的人呢，大便的时候就感觉拉出来点像盐粪蛋一样的东西，没事儿，过两三天这点东西排干净了，你就好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摸摸你的小肚子，你一摁软乎的，然后在厕所里拉的时候臭的呀，赶紧把家里厕所的换气扇打开。如果你家厕所没有换气扇的，给窗户打开。如果你家里有厕所换气扇也没有，也没窗户的，还是在室内的，你把纸啊捂鼻子上。为啥？太臭了，把肚子里面几十年的陈旧的宿便，那就相当于那化粪池里面那个干巴的土块那种味道，别提有多难闻了。我就拉出过几块来，我自己知道。你说我这才50岁的年龄，是不是？我这宿便比你们少二三十年呢，那我拉出来了我都感觉臭得不得了，对吧？那你说你呢，六七十年、七十多年的宿便拉出来得啥样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是整块的拉出来，这种啊就有略微显着带硬的那种便出来一点。还有的人不是整块的，他那个更好一点，他是把这个宿便弄碎了。所以你要便出来了之后啊，你在便池上能看到啥情况？就是里面大便呢，这个正常是黄的，然后呢上面有那个黑块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更好。为啥？把那宿便弄碎了给你掉下来，你不遭罪，反正不管哪样都好。然后那些便稀的、便溏的、一便出来粘马桶的，然后上个厕所一卷纸都不够你用的、粘屁股的，我告诉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几天都跟你以前大便的形状完全变化。你看看生命基础的第三项，大便好，大便好了，肠道里所有的废物毒素里面该发酵的腐烂的那些坏东西全排出。你告诉我啊，他连肠道当中多余的那些油脂都给你包出来了，刮油。哎，这肚子一天比一天软，肚子大的一天比一天小。你家里有年轻的小姑娘的、小孩的，儿媳妇要减肥的啊，儿子要减肥的，是不是？肚子大的、啤酒肚、将军肚的，赶紧给他用，越用肚子越小，越用肚子越软。但是也不好，为啥不好啊？ 费裤子，就是你用完了之后，原先29的腰，用上3个月变成26了，啊，用上6个月变成24了，你得买裤子。但是呢，你别心疼买裤子那钱，肚子减一寸，寿命长一年呐！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胡说呀，这腰围减一寸，寿命长一年，这是有道理的。为啥？肚子小了就证明杂质少了，杂质少了证明毒素排了，毒素排了，肠道里的毒素它是进血的。咱们现在把这根儿给你切开了，你说好不好？哎，大便好了，没问题了，小便也能便。为啥？多少个人被小便困扰啊？你见有的老人家，我没有笑话老人的意思，人人都会老，我家里也有老人，我接触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但是呢，我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有很多老人家呀，往你身边一过，你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为啥？漏尿，尿裤子啊，这尿完了之后啊，还滴滴答答。这有的男同志啊，就在这尿，站着尿，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尿不完，站半天，弄完了，裤子一提，结果呢，还在尿。那你说这裤子上有没有尿骚味儿？那阿姨们、女同志们，有的时候一笑，哈哈哈，呲啦尿一杆，呵呵呵，一咳嗽尿一杆。那你告诉我有没有尿骚味儿？谁能够一天换3、4次啊？所以这种尿骚味儿很正常啊。为啥说身上有老人味儿？那是腐败的味儿。为啥有尿骚味儿？尿不净的味儿。那你说穿的再干净，有的时候身上都有。我们中心那病房里面，就是为啥换气设备那么好啊？都声控的呀，就是换气啊，让屋里空气保持新鲜呢，是不是？那护工也给洗，然后那个各种洗澡，防止细菌滋生啊，是不是？尤其是老太太，你要经常尿不净的，尿裤子上了，时间长了妇科炎症了，对吧？我告诉你，优顿因子你用，洗肾，肾一洗好了，你前面一段时间小便就多，小便一多，不是说次数多，是尿的多。那你尿的滴滴答答的，这回哗尿出来了，原先尿不动的哗尿出来了，原先一天尿8次的，现在一天尿4次了，每次尿的多了，哎，你尿的是不是就省心了？晚上一少了，你睡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那前列腺酸痒麻疼的那种，呲撩呲撩不得劲儿的，哎，你用吧，用完了好多了。那妇科炎症的，那用完了之后也好多了，里面痒痒的、火车撩的、不得劲儿的，你用吧。所有的这些都有效。你看啊，吃的有胃口了，睡觉变香了，大便变干、变稀、变糖的改变了，小便尿频、尿急、漏尿的、咳嗽漏尿的、打喷嚏漏尿的、尿裤子的、滴滴答答尿不出来的，然后夜尿多的，用完了全改变了。这几个事儿一变完，是不是吃喝睡全解决了？哎，你早上醒了之后，明显感觉体力变足了，精神头变好了，最后一项体力大增。你生病的人，你多长时间下不了楼了？你病了多年的人，你多长时间在屋里走不动道了？你用上优顿因子，用上3月，你再试试，你走道比以前有劲多了，活动量比以前自然你就增大了。这五大生命基础的调整，你告诉我你得吃多少药，你得用多少方，你得花多少钱。但是一个优顿因子，五大生命基础，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大便好，小便好，体力足，一个优顿因子全解决。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难能一见，寻找它都找不着的，这次在节目当中出现了。所以呢，这里啊，特别的强烈的感谢杨总，没有他，没有他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好的事啊。原价600一盒，这次你拿上2盒就行，但是呢，杨总多给你拿4盒，1200块钱到手里6盒，正常6盒是3600，批发价都3000，现在到你手1200，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人治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别慌，你就把这点事啊，一点一点的啊，抽丝剥茧一样把它解决了，那病痛不就减轻了吗？健康指数不就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人呢，他会生啥病啊？他除了那种特别危险的心脏出毛病、脑血管出毛病以外，没别的了。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叫大病也好，剩下的就都是小病了。你看，肝不好、肾不好、胆不好、胃不好、肠不好、肺不好、皮肤不好、眼睛不好，这些小病吧，你说他难受吧，还不太难受。这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耽误了，哎，就把这个事儿没重视， 慢慢慢慢的那句话就出来了，叫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实际上这些大病不都是小病慢慢累积来的吗？那优顿因子不就解决这个事儿吗？你看我给你们讲了吧，我说用上优顿因子之后，这肚子呀是一圈一圈的变小，年轻人用了减肥，老年人用了减脂，把你肚子里面那个毒宿便肠油肚子上面那些肥肉慢慢慢慢的给你刮掉了。哎，瘦的人喝了吧他胃口好吃了长肉，但是胖的人喝了给你脂肪全给你刮下去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脂肪一燃烧，血脂下降不下降？血脂一下降，血液干净不干净？血液一干净，堵血管的风险降低。第二个，燃烧脂肪的同时还燃烧血糖，这血糖啊就是胰岛素的功能活性不够了。我不说了吗，这优顿因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子，这因子它个头小啊，它催化剂啊，它就相当于给煤燃烧的时候加氧气，那火呼呼的着。这回啊有了这个优顿因子一进来，你身体当中明明这些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够，勉强够使，血糖还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结果呢优顿因子一进来，好了，一下子就让咱们身体当中分泌出来的这点胰岛素啊活力增强了，原先能扛一个麻袋，好了，现在这一个胰岛素能扛两个麻袋还跑，那你说是不是就给身体当中这些血糖代谢的就快了？它燃烧脂肪，它连着还给你燃烧血糖，这血糖一燃烧一代谢一促进一循环一排出，那我告诉你好事又来了。啥好事呢？身上痒痒的啊，这个手脚干裂的，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你看啊，这个糖尿病啊影响的不就这么几个地儿吗？皮肤啊，皮肤上面瘙痒，手脚裂了，裂完了之后烂了，那你说这一下血糖一降下来了，皮肤炎症痒痒减轻了，你不咋痒了。再有一个手脚皴裂的那种情况，干裂到最后漏血漏肉了烂了，这胰腺呢实际上是工作量不够，出来的胰岛素少，胰岛素在不干活活性低，就出现这种情况。这回这个因子一进来不就解决了吗？让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出来这点有限的胰岛素使劲干活。这回咱们可不是鞭打病牛啊，鞭打病牛是抽打这个胰腺，咱们现在是提高了胰岛素的活性，胰岛素是小工，哎，咱们这样的情况下不伤胰腺活还干了，那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来了？再有我跟你说，糖尿病最先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肾，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那你说为啥？血糖侵袭啊，给那个肾脏呼住了呀。这回好了，为啥？咱这个优顿因子它能洗肾呢，你说这一洗肾里面那些什么沉淀的东西啊，啊无机质啊无机盐啊草酸啊沉淀的那个血糖啊，肾血糖出来不就尿糖吗，全给你慢慢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肾一洗干净了，糖尿病的肾病是不是就离得远了？那眼睛里面脏东西也多呀，你没看那老人家的眼睛浑浊的不得了吗？为啥？这眼睛里面这个东西啊是新的营养进去的少，脏东西出不来，眼睛就越来越浑浊，无光暗淡无神，眼睛慢慢慢慢就模糊了，血管扭扭曲曲的就出来了。你看老人家的眼睛上哪有一个老人家的眼神明亮，老人家那个眼睛黑白分明的，都是变得浑浊了，这不就是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吗？是不是优顿因子一来了之后，哎，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你看着你眼神明显就清楚了，血压高的那种还差一些，但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用上优顿因子全减轻了，什么肺气肿咳嗽痰多老慢支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多月两个月明显咳嗽减少，嗓子透露了，为什么？肺肾一体呀，母子同心呢，它就能解决呀，什么肠炎胃炎胰腺炎盆腔炎胆囊炎妇科炎症前列腺炎症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全有效。那啥意思啊？这不就是解决小病吗？你告诉我，流传了几千年的黎王方，你说它功能全不全？还是那句话，除了心脏脑血管来的慢一点，剩下的这些小毛病都有效啊。骨头这块你别指望它啊，它这里面没有钙，它这里面也不管骨头，但是剩下那些小毛病都解决，你用吧。 一个小周期三个月用完了，我告诉你出现了个啥感觉啊，神经方面，哎，你脑袋反应快了，记事好了，丢三落四这些毛病减轻了，哎，肠胃功能变好了，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一条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说你这一下是不是什么便干便秘便稀便溏胃疼肚子不动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改善了，这吃得好喝得好了，是不是身体当中那些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那过多的糖过多的脂过多的尿酸过多的宿便全给你排出去了，是吧，你说这身体舒不舒服，所有脏器功能慢慢给你恢复，你可别小瞧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脏器功能不恢复问题会越来越重，这回不就解决了吗，各种炎症它比植物消炎药还好，你像什么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的尿裤子漏尿的都解决，睡不着的都解决，没劲儿的都解决，指甲上长横纹长竖纹胆囊炎肝功能差的都解决，什么结石了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了都对症，各种囊肿什么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卵巢有子宫肌瘤的这幽顿因子它都有效，它解决小问题，所以这一次啊别错过啊，今天第四天了，明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杨总给的福利600块钱一盒，你拿两盒1200，结果呢他多给你拿4盒，到手可是6盒啊，正好一个周期啊，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你看这一下子给你省了4盒的钱，4盒46,240，这咱们最大的实惠到手了，你拿上2盒1200，这东西可一点没少，6盒到你家，但是记住了就一次啊，就这一次，不许多，然后下次再买就500块钱一盒了，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
3: 哎呀，孟非老师啊，我是打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哎，您说。
3: 哎呀，我给我自己吧，想订半年的那个幽顿因子。
0: 啊。
3: 我再给我女儿订半年的，
0: 就是你俩一人定半年，一个人两个周期，是这意思吧？我先给你打断一下，老同志啊，你给你女儿和你自己两个人定，不能定那么多，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这个
3: 一
0: 有，
3: 个人。
0: 对，老板那边杨总那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周期是六盒，你还不用拿六盒。这次是活动嘛，就是你拿上两盒，然后呢，杨总那边额外再给你多拿四盒做体验。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就到手一个周期了。你跟你女儿一人订上一个两盒就行了，好不好？你
3: 那
0: 说
3: 还
0: 说
3: 挺
0: 情
3: 合
0: 况。
3: 适的，
0: 对呀，这多划算呢！你要不然一个周期是3600，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花1200就到手了，多划算呢！
3: 太划算了，
0: 啊，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你咋还给孩子订呢？
3: 那孟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们的身体情况呗，哈，
0: 好好好，
3: 你帮我看看这个定的这个量够不够吃哈，
0: 你说，
3: 孟老师，
0: 哎，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是大连的，今年呢72岁了，我是那个20年的老慢支了，肺气肿。
0: 我能听出来，我听你说话有回民音，
3: 你听我说话就能听出来
0: 对，
3: 哈，
0: 带那种喷气回民音，有这个声。
3: 这说话说多了呀，就哎呀，呵哧带喘的呀。
0: 你慢点说，没事儿
3: 现在吧，这也是还算稳定。哎呀，等到了冬天呢，天一冷的时候啊，我这老慢支、肺气肿啊，哎呀，特别的遭罪呀。
0: 对。
3: 就是咳嗽、吐痰，还那个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就是晚上睡觉啊，我都不敢平躺着呀。那个孩子们呢，给我整了个氧气袋儿。哎呀，睡觉前呢，得吸一会儿氧气。
0: 对，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儿对。
3: 但是呢，平时走路啊也不敢走远，走多了呀，特别的显着疲劳累了，喘息呀也加重，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家务活啊也干不了，干一点活啊就犯病了，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就是解决这个啊。
3: 就是我现在呢，每天是吃那个沙美特罗维持着，这晚上一犯病吧，我就得赶紧吃上那个抗生素泼尼松。
0: 就这种情况，那这个幽动因子你可以吃啊。你这种情况用上了之后还来得挺快的，一般幽动因子，你看第一个月下来，你这种咳或者喘都能减轻，这个来得快。它对这个治肺和治肾这块儿，你看那是古代的黎王方复原的嘛，效果特别好，在我们中心用这一块的很多，没问题，绝对可以用。但是你刚才说的对，你这种情况得是两个周期，半年的量，呵呵，但是。这次你就先拿一个周期，先给自己用上，好不好？
3: 行，
0: 你
3: 我
0: 姑
3: 先
0: 娘
3: 吃
0: 是
3: 着
0: 咋
3: 用
0: 回事
3: 着
0: 啊？
3: 啊。我姑娘她吧，那个今年呢是45岁，她有吧乳腺增生，哎呀，乳腺结节，就是这个乳房吧总是胀痛啊，两肋吧也胀痛，两肋，尤其是来月经的时候啊，也胀痛啊，就更明显了。就是呢，这次呢，我订那个优寻因子吧，我也想让我女儿也用上，就是缓解缓解她这些问题呗，
0: 这
3: 是
0: 个
3: 不？
0: 应该是有用，因为你看，增生结节啊，胀痛两肋胀啊，这都属于不通嘛，是不是？身体的代偿有增生物要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多问一嘴啊，你女儿是不是好生闷气呀？
3: 是有
0: 你
3: 点
0: 看，
3: 好生闷，好生
0: 那这
3: 气。
0: 个幽动因子一洗了肝，洗了肾，这个作用一上来之后，洗了肝，这人的情绪都能好，要不然就总憋着胀着，情绪不好啊。他身上容易多长东西，现在女同志就是一般容易长乳腺增生的，后期都会长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以说你给她用也行，你给她用上吧。你俩这个都合适用，这个幽顿因子你们两个喝效果一定都很好，你就放心吧，这个事儿我敢打保票，你说好不好？你这样，
3: 好，那
0: 你
3: 谢谢
0: 不
3: 你
0: 能
3: 了，孟非
0: 啊，
3: 老
0: 你
3: 师。
0: 俩不能一人定两个周期，定半年啊，你俩只能一个人定一个周期，我给你俩一人定一个周期，定上，你说行不行？先
3: 那
0: 用
3: 以
0: 上。
3: 后还能有不了？
0: 以后有就价格不一样了，但是这次是杨总定了，他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你就
3: 行，
0: 先
3: 哎
0: 用
3: 呀，
0: 上，咱们先有效果也比等着强嘛，对不对？
3: 对，
0: 啊，
3: 以
0: 我
3: 后
0: 到时
3: 再
0: 候
3: 有贵了我也买，以后贵
0: 行，
3: 了我也，
0: 到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也能给点便宜，但是不多了，不如这次划算，你就先用吧，用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3: 行，谢谢孟非老
0: 不
3: 师，
0: 客气，我给你一个人，给你和你女儿一个人定上一个周期，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好，
3: 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客气不客气，哎，再见了，同志。嗯，
3: 哎，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经典音乐只是为了怀旧？不，在这个时代，太多问题没有解答。音乐让我们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去超越。这些音乐值得重新回味与解构。音乐主持，不想忘记的声音。
1: 欢迎来到不想忘记的声音，我是宁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音乐创作受到安达鲁西亚民间音乐的强烈影响，他的钢琴作品演奏技巧高超，和声与节奏丰富复杂。阿尔贝尼斯在7岁的时候通过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入学考试，但是由于太年轻而被拒绝入学。他的音乐会生涯始于9岁，当时他的爸爸带着他和他妹妹在西班牙北部巡回演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12岁的时候呢，阿尔贝尼斯偷渡到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上，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古巴，之后到美国，在纽约和旧金山举办音乐会，后来又前往利物浦、伦敦和莱比锡。15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音乐会。这个故事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人员，需要经常出差，那阿尔贝尼斯也是跟着父亲周游世界，到处演出。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69年，14岁的陈美玲进入歌坛，当年就被评为香港十大歌手之一，打破香港单曲销售记录。1985年，应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她在首体举办个人演唱会，以《原野牧歌》《假如》《爱的咒语》《归来的燕子》等歌曲红透中国内地。请听陈美玲《原野牧歌》。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